0: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荆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

0: 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校寨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寨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北京时间8:03，这个时候街路上的车呢依然还不是特别的多，但是呢咱们的北京路上包括北宁路上这个东西两侧呢车都是比较多的，我觉得好多也是车停在这个边上是吧，然后像什么吴淞街呀、安达街呀、石桥子早市周边吧，车相对都是多一些的。目前这是咱们城市车最多的位置，其他街路行车压力都不大，路况就是这样。然后呢剩下的就没有什么了。还有人在说了一个特别令人伤心的故事。几年前，隔壁的李媒婆摇着扇子来我家给我介绍对象，这是惊涛骇浪发来的，还给我留下了一张女孩的照片。我一眼就相中了那个女孩，我当时有一个33亿的项目就要落地，我想等项目落地之后呢再和这个女孩接触，结果我就错过了这个女孩。她呢就不久之后和一个叫社会科学院的已经确定恋爱关系了，就然后呢，然后他说这是我一生的遗憾，我就选择了不打扰。不知道为什么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打开收音机听一听他的声音，下面我附一张那个女孩的照片，你给我上一边拉去都怪你，你说都怪你那33亿的项目，你这你错过我一段好姻缘呢，你这个人呢要不然能有社会科学院的什么事，你说哎，哎，人生若只如初见，何时秋风悲画扇？颜亮说：“老谭呐，昨天我看着你了，你准得有150斤，你150斤，我这辈子都没有过那么沉的时候，讨厌。”

哦，合着我是一个已经是你们给我的画像，就是五十多岁的150斤的老太太。随心随缘说，多么美妙的一段悲惨的爱情故事，说的就是呢。哎呀，我心里都要遗憾死了，人生怎么能这样。对，今天这真是，今天真的是让我觉得人生无望，又失去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又长到了150斤，然后岁数又长了那么的多。我待会儿就给你们唱一首我们那个时代的歌曲。我听这首歌那年吧，大概已经是27了啊。

0: 我们那个年代听的就是这个。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儿，花心心的个脸庞，红嘟嘟的，爱听不听。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30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锦州有款高粱酒，名字就叫锦水酿，古法窖藏纯粮香，好酒不怕尝，真粮不怕品，喝酒就喝锦水酿。
0: 很悲惨，今天小节奏说那可不，胖胖是海量让我来的，如果不是因为有事就整点了。他说不过平时我们一起吃饭几乎人一人一箱，我是最不能喝的，能喝的那些人他是如何消耗的那些呢酒精那得是遇到那个天涯沦落人，东倒西歪屋能多喝点是吧。啊，是我那个确实今年已经50多岁了，刚才不也把我们那个时代的歌都唱了吗？还有其他好多呢。

还说我瞅你们长得都跟钻山豹跟田大膀似的，说我还来呀，互相伤害吧就。

安说：“小娘子，你破防了。对，路人，我破防了。”路人说：“进取到十点吗？加几段马前泼水也行。”不的，今天破防了，一会儿全听老歌，老死了。

赵云奇说：“你说乌龙山剿匪记是哪年的？我不知道啊。他们不是说我老吗？索性那就是……哎，我真不知道，我这么年轻，我哪看过呀？”

好听，就这样安安静静的唱歌，然后大家开着车，哎，听着往前去往上班的路上，这人生当中真很幸福的一件事情。赵云奇说，我又在上班路上听广播，你看看，说着道着就来聊。然后他说，反正我看过，我是50岁，50岁看乌龙山剿匪记是吧，那我真那我没看过那我必须没看过

我这没看过，确实是看的都是类似于什么《再像虎山行》啊，《八仙过海》那样的。什么天蚕在变。

0: 传奇。四大名捕我都看这个。啊，路人说楚留香的《天大地大》来一首，《天大地大》，妥妥的 ，OK， 好听。然后随心随缘说，今外边天还是很热呀，我开着空调，车里很舒服，听着音乐，听着你说话，上班还挣钱，多好的日子，谁说不是呢？真的是，哥，每天都上班多好啊，是吧？上也得上，不上也得上。什么？赵云奇说我第一部是《七仙女》，我没看过。不过什么《家有仙妻》之类的倒是看过，真的。这么年轻的人，谁看你那么老的电视剧？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18，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2: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西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啊，赵云奇说是《七仙女与冬泳》啊，那我看的那个更早，我看的那个时候还你更天来，你织布，你挑水来，你浇，我还看这个呢。随心随缘说，你这是说太对了，我不得给领导交钱吗？我不上班交不上钱，交不上钱回家就得看脸色。啊，我嫂子这样吗？哥，你说的太对了，真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微信，这是一个小图标啊，上边有个小红心，然后他说《一位好客传奇》主题曲来一首。你问我这么年轻的人，我都不知道这是。

比咱们家乡凉快点呗。我瞅瞅今儿个也不怎么凉快，咱们家呢，温度比今儿个，比这还低呢。没事儿，看戏，好好锦州欢迎你，有朋自远方来，哈哈大笑啊！口尊声，亲爱的朋友，亲爱的老乡，要你们听着啊！这里是辽西走廊，咽喉要到，这里是锦绣之州，物华天宝啊！我带你到辽沈战役纪念馆。我带你笔架山走，神奇的天桥啊！我带你一屋旅山登高远眺，再带你花地城去把那温泉泡啊！二妹呀，我带你石桥子早市吃好吃饱。什么来着？我带你临河夜市打卡报到，大鱿鱼、牛板筋、扇贝、生蚝啊！这官媒写这词儿报备。没事儿，看星星说，老太，你问他今年涨多少退休金？你现在能开多少？就是啥意思啊？就问我那些人是吗？对，下回我就这么问。小帅哥说：“唱一段《篱笆女人和狗》。”妈呀，你真是叫了俺老孙的短儿！我的妈呀！白呀呀的黄沙岗，挺起可钻天羊。风吹篱笆雨西窗，泪花泡月亮。人心可难测量啊，啥事儿都能碰上。挑水，这好像不是。挑水，这应该是井。篱笆，哪个歌来着？顺心顺心说，听着了，你老乡。笑了，他是听懂我家乡话了，是吧？我知道了，生活是一团麻，总有那解不开的小葛，是这个吗？我知道啊，我这，星星还是那颗星星啊。这回对了吧？月亮不是那个月亮。小红心说：“早晨本来没吃饭呢，一下子让你唱的更饿了。羊肉串、牛板筋、扇贝、生蚝啊。”苏青虽然说对，爹是爹来，娘是娘，娘子是娘子哟，刚是刚啊。然后啊，都纷纷给我提词儿呢，谢谢你们大家伙，我想起来了。红建说：“月，翔哥又要开学了，这种栋梁就应该让他们在学校里待着，知道吗？多余放假都。”啊，刚才想听什么来着？天大地大哈。

顺心顺意顺心，老乡问你什么地方的人，具体的，多具体呀、啊？具体到啥样啊？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铜口镇中庆村，还能再具体？

天大地大，只要有缘分呢，总会相遇，是吧？像刚才顺心顺意说拉着你们的那个老乡了，你看这亲切之情油然而生。然后他说祝福你幸福快乐，那祝福我们来锦州的我们的河北老乡、保定老乡、雄安老乡，我们的乡父老乡亲们，大家在锦州啊，无论是工作呀、生活呀，还是游玩啊，都能够开心顺利。当然了，这样显着就有些狭隘了。来锦州的咱们所有的，无论您是来工作的、生活的，是吧，还是旅游的，大家都是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多吃点我们锦州的好吃的、好玩的，哎，我们好看的山山水水。金尊优越说真巧，刚刚坐在车里打开收音机就听见你的声音，你说是不是巧？那相当巧了，这个巧劲儿好比什么呢？比七仙女人的手都巧，赛过刘巧儿。随心随缘说说那个河北省涿州市临屯乡东管头村135号。啊，对，我还没说我家住在马家巷呢，是吗？哥，咱们非得这么具体吗？红建说说那个还有邢台老乡。对，邢台老乡申请出战。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

0: 经启动，敬请加入。
1: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筛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 4.0 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筛竞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筛竞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1: 北京时间8:33，咱们说这个时候的路况，我就感慨一下子：石桥的早市现在还这么热闹吗？这北京路上东西双向这个车，包括人民街与之交汇的南向北，什么吴淞街上全是车，更别提早市周边啊，包括北宁路上东西双向，北安路都是车。周边买菜的、吃饭的络绎不绝。另外呢，这个时间白楼港北向南过来的车相对多一些，但算不上非常拥堵吧。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爱丽丝说：“说那个，我也是河北的，我祖籍河北。那完了，爱丽丝啊，说那个，那我祖籍是山西，你这怎么弄着？”

这还有词儿呢，原来我听那个他们视频里唱，青青青，哎呦妈呀，这个调调太不适合我了。青木林里青木秧，九里桂花十里香。美是那桂花香十里呀，歌是那蜜蜂来采蜜。赵云奇说：“别播了，下播。小娘子，石桥咋事儿？羊汤包子，请你。他们都说我150斤了，你还愿不喝羊汤？你另选一个。他家边上不就是个卖火烧的吗？咱们俩吃那个。随心随缘说，最近孩子放假去石桥咋事儿来着？确实很火，人很多。我跟他们聊过，他们简单的行程是这样的。”早起，先去石桥子早市儿吃早点，逛一逛。逛完了早市儿，正好是就到辽沈战役纪念馆开门了，早市散了。然后纪念馆这边呢，车就多了，人多了。到中午逛完了，吃个烧烤。下午要不然就去笔架山，要不然去小布达拉宫，要不然去义县。他们大概就是这么个行程，其实安排的挺紧凑的。哎，晚上不再逛个夜市啊？这个行程漏了一空啊！你无论上哪一个烧烤店，你吃顿烧烤，那点个大油边什么的。

就凭主持人刚才唱那几首歌，就是个年轻人。春秋笔法，霹雳杨秋，瞅您说的，我听出来了，真的是，这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浮华，你这爬着山，你还有功夫跟我们在这儿聊天？大家平时听节目《早晚高峰》啊，包括我们上下午的节目，我们有商城上有一些就是羊毛，大家可以来薅。上周就这周吧，比如说赫莲娜的新版的黑绷带啦，还有迪奥香水四件套了。但占这个迪奥香水四件套呢，它是小样啊，不过价格也在那儿呢，四个小样才199。大家如果是这些品牌相中了，或者这些产品喜欢的话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我看这今天这两个产品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六，您打一个六字发过来之后呢，链接直接点开就可以购买了。然后如果是下单了，别忘了去抽奖，那个奖品包括什么海蓝之谜精粹水啦，海蓝之谜绿眼霜啦，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啦，都有机会抽得到。

哥，我看见你这个消息了，可真的是。他可能不太了解他吃的这个东西是是什么。我也听洪亮说过，他的朋友从北京过来了，就要吃这个油边，难道北京不烤这个吗？你知道他们俩，咱们比如说我吃那个他那个油边哈，10块钱一串嘛，我也不知道他吃那个多少钱一串。他说他俩人也不喝酒也不吃别的，就干吃油边，吃了260块钱呢。怎么那么能吃，我的妈呀，那个东西吃那么多能吃得下去吗？我很惊讶。260块钱，按10块钱一串，吃了26串。啊，他说北京真没有啊，他不知道烤这个地方好吃吗？搁上蒜片，还他那蘸料，再弄点洋葱，哎呀，多么的带劲。这个东西没有人不爱吃，我估计。

也不枉费他们不远千里到咱们这边吃烧烤。另外咱们这边的饭菜什么的，其实老有人调侃说咱们吃的咸，是吧，什么去什么胶粘什么的，他们形容那个，但是真的很有滋有味儿。他们来旅游，大家伙儿无论是什么饭店啊，大小的呀，到任何一个地方，你就尝尝当地的美食是最重要的。现在看来，有些风景啊什么的可能会有雷同，但是吃的肯定是有特色的。人民街重庆路北京路这一段车多，还有呢火车道两侧呢，比如说松坡路啊，重庆路湖北路，这个应该是等待火车通过，慢慢的车辆也在等待。这个时候的像我刚才我哥说到的，这个时候的转盘，就是陵园转盘云飞街顶头那个纪念馆门口那个，这一带车就有点多。并且呢，分局港南向北在云飞街上即将要进入云飞街桥洞啊，或者拐到延安路上去的车也不少。还有就是云飞街洛阳路南北双向，此时此刻不太好走。

大油边儿，羊眼睛，肉筋，再来一份烤豆腐，烤韭菜，三瓶啤酒，完美。这是真的很美妙的夜间休闲生活。金尊优越说，石桥的早市儿，这个南边这个口，北京路双向行驶缓慢。嗯，他应该又缓慢一会儿了，车真的挺多的。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来咱们锦州旅游打卡报道。

这烟花易冷这么唱的话，很炫技是，这技巧很好，但是它没有让人不知不觉掉眼泪的那个感觉了。我头一回听这歌的时候，是林志炫那个版本，他唱“石板上回荡的是在等”，眼泪唰就下来了，不知道因为什么。金子悠悠说：“牙疼的时候唱这首《烟花易冷》，肯定能管用。”不是，不是咱们牙疼的时候唱这个《烟花易冷》管用，而是他唱这个歌让我听着牙疼。

松坡路上铁道线两侧，东西需要等待。刚才金泽月也说到了，北京路东西两侧行驶缓慢，其实人民街也是这样，南向北，重庆路就是铁北岗，重庆路上东西双向都是缓慢通行的。吴淞街上啊，车多。

安达街车多。就是这个早市上这个人多，就包括我们有，因为很多外地游客呀，我现在买菜我都上蓬莱大集了都。有一段时间没有去过石桥子了，把空间和好吃的留给游客。蓬莱大集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我怎么它是叫大集，我们村的集一般中午才散呢，但是我上蓬莱大集虽然不用起那么早的去买菜吧，但是有很多好吃的，什么这菜10点钟就没了。我那天想去买个炸枣，不到10点，9点多没了。这人们呢，真的是，这人们怎么都这么爱吃呢？你说，把我的炸枣都给我抢了。没办法，我买了个牛肉饼。

其实这真的是好事情，红姐说谈的白话，你叫这名好嘛？今天你瞅你们，那个说你最少得有150斤，那个说什么来着啊？你起码56岁了，那个说谈的白话，讨厌。

牧羊说，谈呢，我们的口号是不生气无结节。我还看了那样一个，对，我现在学着不生气了吗？人一时如现增生，人家说的是，所以不能忍，有仇当场报，退一步又怎么的来着？爱丽丝说，去完了没油，我油也是别人挑剩下的，所以得早去，真得早去。什么是我真的是任何事情都得往前撵，挑剩下的，果然是挑剩下的。所以我们村，我看那个媒人给人介绍对象的时候，人都介绍小年轻的，年轻人介绍对象。金尊优也说，我想对比较着急的同行们说一句，你开的电车的确性能啊，车喇叭呀、啊、也挺响啊，但是咱们还是以安全为主，慢点开吧，你抢出那一步有可能就是事故，所以注意安全，说特别对。其实道理都怪出

0: 友有什么。
1: 这真的是太阳红彤彤亮堂堂，我们不希望，我们希望它赶紧有点小清凉。那预报今天有小到中雨，这白天这个天瞅着也下不了啊。

艾如潮水说，谭呐，这歌不行，唱一个咱们那个时代的，谁跟你一个时代？咱们那个时代，咱们情悠悠的那边，望呀望不到边，麦香飘万里。其实我也不知道麦香到底是啥香，小时候干活确实又割麦子、打麦子、瓤麦子、瓤长香嘛。歌声随风传，来来来来来，嘚儿呀呀儿咿呀儿呀，啊不对，词儿不对，双脚踏上丰收的路，越走心越甜，越走。

0: 哦，越走路越宽，那什么啊？这回对了吧？急眼了，我给你唱《青松岭》。说什么来着？搞对象？怎么风起云涌说搞对象的事儿了？他说：“小谭，搞对象是贯穿人一辈子的事情，从幼儿园没有这事儿吧？幼儿园搞什么？”他说：“一直到耄耋之年，你知道吗？84岁搞对象的大，啊，这倒是，这倒是。”为什么啊？我知道了，说介绍对象是要趁早是吧？趁早真的得趁早，要不然就是别人他刚才他说挑剩下的。三眼皮说麦香，我告诉你等于什么香？啤酒香，是吧？麦花啤，但是它是一个事情吗？对酒当歌说：“我都吃完大灯盒饭了，你饿不啊？我不饿。你吃饭，你吃盒饭，跟我说什么？你讨厌呢你呀、啊！我今天又上不了早市儿，喝不了面茶，你还跟我说你吃大灯盒？我下节目我吃二葵去。”你看，总会让我们说起一些好吃的。
1: 方，辽西郡
0: 啊，从头听，说书唱戏劝人方。
1: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0: 京时间9点整，1003甄选商城，
1: 真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3: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北京时间9:03了，接下来我们要转换一下赛道，进入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嘿，朋友，
2: 音乐是行囊。

0: 旅行是方向，
1: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0: 带上音乐去旅行，
1: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2: 这里是锦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是谭月，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把一些好听的歌曲呢，一些美好的事物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有人约我去吃火锅，不去。刚才不是说了吗？刚才我们的目标就是下了节目之后去吃盒饭。奔跑的兔兔说：“你昨天去辽西郡了吗？”我去了呀，姐呀。你也去了？啊，我5:30就去了啊，我5点就到那儿了。他说我没等到8点我就累了，我就回家了。那您就是，你没看见那个就是点宫灯那一瞬间是吧？他8:40、8:30以后才点的，才进行的这个环节。我觉得这是我特别期待的，好在我看见了。你走的稍微早一点，我也去了，但是咱俩没看见啊。北京路上东西双向，基本上是从小桥，然后到附属医院那儿，东西双向车挺多的，围绕着咱们的早市周边。云飞街桥洞南向北不好走，真的像随心随缘刚才说到的，上午时分呢，这个地方车流量就大了，包括转盘以及湖北路上这一带都是想进纪念馆那个停车场的，可能是，所以说现在分局岗南向北进了桥洞之后，南向北车也多，转盘那儿转着都是要耐心等待的。

瞅着你。你看，说微缺在命运中交错，我们真的是这样。我这人家都看着我了，说我150斤，就他们就说我那么大个那么大个目标，你没看见我？你还看见谁了？我看啊，你看见米兰了吗？我离他们相对近一些，我就在入口那个位置，南边古塔夜市那口。进到辽西郡外边这一块，我在哪里呀？

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现在是我们的带上音乐去旅行，那咱们就跟着音乐感受音乐的美好吧。哦，我也没看见他，那你俩落在我盲点了吧？你可能没到那块去转。

啊，顺心顺意说，小金刚，你老乡宽有才华，唱得好听，就是河北话不浓了，锦州味道重了。人家上节目呢，锦州味道，你应该说普通话说得好。这个人呢，哎呀，哪有锦州味儿啊？我作为一个广播节目主持人呢。最后祝福你快乐，我把话给你带到了啊，收到收到收到。说我河北话不浓，我这河北话说的连河北人都得说我说的好，真是的，哎呀，逮不了了。哎呀，他说我河北话说的不浓，我反对。可以说整个锦州说河北话说的最好的就是我，你们都不行。我要说是第二，谁敢说是第一？这我得是我。他是不是不会说河北话？真，哎呀，真的是，这影响我道心呢。

这说我河北，我下节目就给我妈打电话，必须用河北话打电话。兔兔说这几天睡眠不好，眼皮老大了，好像门帘子，总给眼睛挡上。姐，哎呀，笑死我了！你姐，你不带这样的啊？那个睡眠不好，我前几天睡眠也不是很好，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林涵，他天天天热的时候，这个孩子不是年轻吗？姐，咱俩喝瓶美式呀。咱俩喝冰美式呀。哎呦，一天一杯冰美式，一天一杯冰美式，那个东西真不让你睡觉。好家伙，顺心顺意说，我把你说的话告诉陈光大哥去，你敢说河北话说的最好，我咱俩合伙去，我当他面说我河北话说的比他好，他指定的他得乖乖承认，他真不如我说的地道。现在王木木 ，Hello， 欢迎您。你要说给他比河北话，肯定是我好，因为我想着说我就说，我就能说出来。你要问问他，你们这句话河北话怎么说呀？他肯定他得想想，他得想想才想啊。那么哈尼哈话是哈么着说的，这真是的。我不用，我张嘴就说。我说这几句河北话，有的朋友可能都听不懂。兔兔说：“啊，冰美式，前天我喝了1000毫升的嘉义原生杯，那大玻璃杯可好看了。我是为了玻璃杯才喝的，一宿没睡着。姐，那能怪谁？”1000毫升，还得加一元再生杯。你为了个什么？你喝完之后怎么可能睡得着呢？甚至你停2天你都睡不，我知道你为什么睡不着了。诸事顺利说，整两句，我不是一直说着呢，那么说你这个话就是这个话，说慢点跟普通话没什么区别，没什么两样，我说的就是河北话，耐心不信，不信拉倒。其实就是这个调上和普通话呢稍微有区别，然后再加入一些方言的专属词汇，整体上河北话尤其是保定啊廊坊啊。不过他说我河北话说的不地道，我主要是针对于这个破防了。改面今儿个吼不天，我说的这个都标准的很。兔兔说怪不得后劲儿真大，姐真是这样的，这个东西真的是啊，车汽车，这个车这个字儿我们就用的古音吃，你说这怎么打？说天气特别热也是古音日。你说你都学不上来。说今天天气真热呀，我们就说今儿个忒热。说这个柿子很涩，我们说这个柿子忒湿巴了，你这个怎么打得出来呢？啊，诸事顺利说曾在秦皇岛生活工作5年，秦皇岛昌黎那一带的说话的调调呢跟我们村有些一样，不过他拉的那个声调更长一些。包括衡水有些地方啊跟我们村确实有一些些像。我看过衡水有一个博主，他呢一天到晚追着三轮车让那个大娘给他介绍对象。一边跑一边说，大娘给我说个媳妇儿。我瞅他我就觉得哎呀真好玩。

不是啊，咱们不是带着音乐去旅行吗？怎么又聊上了？一边聊着天一边旅行呗，合着就是。刚才有人说你，哎呀，真是的，您这个年纪大呀，你听的歌啊，老呀。我今天我就让你们感悟《逝水年华》哦。诸事顺利说，我和病美事怎么就没有感觉？有些朋友是这样的，有些朋友。

咖啡过敏，他喝完之后他还困呢，别说他睡不着觉。比如说我男朋友，人家经常是这样的，哎呀，困了，喝杯咖啡睡觉。顺心顺意说，他们听出你是雄安跟前儿的人，然后你说出具体地方的时候，他们就都笑了。他们是昌黎的，我们说话有些地方相似，那他们耳音还不错，还能分辨出是河北跟前，是雄安跟前儿的人。我说追忆似水年华嘛，让你们这听这些歌曲。

苍山如海说，我父亲老家易县凌云侧乡莱山村，和你口音很像。哎呀，我们都回保定馆嘛。我们那个家里的老人说，站在我们村，比如说我们那一带比较高的地方，比较高的位置，房顶什么往西看，就能看见狼牙山。你说是不是离得不太远啊？狼牙山不就在易县吗？

这个口音呢，其实我小的时候一度以为就是很土，是吧？因为就是和那个时候，比如说班里要转学，来一个，县城里的呀，或者是市里边的孩子呀，他插班进来，他说普通话，哎呦喂，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话好土啊。

只是呢，易县那就是有山，他们就是山区，而我们那儿连个石头都看不见，就是平原。其实我们都归保定管，你说保定这个地貌啊。啊，对，我今天请你们听老歌。他们刚才嘲笑我说我56岁了，150斤。我啊，说我79年的。

为什么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这心都嘚瑟呢？你说说。平淡说：“多幸福呀！你听，我都到星城了，还有美女一路相伴的美妙声音。”我不听，我都听好几十年了。注意安全，好好开车啊！然后风起云涌说：“过去电台点歌都是先写信。”写信到广播电台，广播电台收到以后，星期日上午统一播放，是这个意思是吧？那个时候可不真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听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星期日早晨

0: 应该是7点还是8点开始播呢？播1个小时，那个节目叫做《愉快的星期天》，节目主持人叫严翔，他那个节目呢，就是大家伙写了信呢，然后他点歌，他放有一些歌曲，还会安排相声。每一个星期都特别期待星期日早晨的这个愉快的星期天。那时候真的很有期待，特别期待，不像现在咱们直播了嘛，咱们直播随时都可以跟大家聊天，那个时候他都要录播，大家写信，但是写信，我还给他们写过信，我写到那个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每周一歌节目，点播歌曲。包括我入职以后，在咱们锦州台、锦州人民广播电台，我入职以后还是写信件的那种。当时收到听友的来信，特别幸福，特别幸福。认真看呢，但是有些听友的信写的真潦草啊，那笔迹，我的妈呀！仔细辨认，好几个人一起猜。咱们也经历过那时候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的时候，是吧？现在我一分钟刷短视频，我能爱上6个。你说说，到底什么时候更好一些呢？不过现在我不的，我现在每一分钟刷到的都是我小天儿。刷别人，我嗖就刷走，看见他。
1: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3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北京时间9:30，这个时候路上车多的位置跟上一时段给大伙介绍到的时候变化不大，还是人民街、北京路、重庆路，什么，就这一段吧，车多。然后呢，增加的就是利民街上，现在南北双向利民街上都是车。同时呢，在这个北京路上与之交汇的西向东，就总之要是。都是去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车，包括这个转盘湖北路东西双向进停车场的车辆特别多。市委港西向东和北向南的方向缓行，白楼港西向东车多，云飞桥北向南下桥处有点小小的排队缓行的状态。早市周边还是车流量相对大一些，包括北宁路西向东的方向，新制街松坡路南向北排队缓行，这个时候的路况就是这样。
1: 以英雄城市之名为白老虎连烈士寻亲，把白老虎连的战斗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总编辑说新闻年度策划，白老虎连英烈千里寻亲公益行动旗帜的呼唤已经启动，敬请加入。
2: 本活动寻亲专用交通工具由东风汽车独家鼎力支持，央企品牌东风汽车旗下东风风神、东风风行两大品牌强势入驻锦城，纯电、插混、燃油、燃气等全系车型均已到店。地址：锦州市太和区南广路刘北194号，电话380-8898。
0: 好名字说刚从早市回来，满满的收获。你说那茄子非得1块钱一斤，哼，我等到他受不了了，5毛钱一斤买的。还是你尖呢。 啊，因为快三十了是吧？你这么说，我也反应过来了。我，比如说去晚了，赶集去。有的时候，大伙儿是电视节，我买的还便宜呢，对不对？那真的是有道理呀、啊。风起云涌说：“人生三晃，一晃长大，二晃老了，三晃没了。”他说：“刚上班看见老师傅退休啊，感觉他们好老啊！一转眼，我自己也老了，就是这样的。走遍那东南西北，走遍八方，才知道悲欢离合本就无常。三十而立，四十依旧彷徨。英雄少年转眼就告老还乡。所以，不要纠结人生的意义，健康的生活，活着，开心的活着。三多都说过了。”人生的意义就是好好活，就是做有意义的事儿。

就是我们意义就是每天你不要有负担就行，等风来看日落，无事无非，无灾无祸，很 OK 了。然后好名字说，我点个歌，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这歌很应景。 OK， 我收到，不用那个，等到下星期我们就能听见，像原来写信。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其实我觉得我刚才听那个浪花一朵朵也挺应景的，是吧？你变成一个老太婆，我也是个糟老头儿。时光匆匆流走了。

这歌叫《中华民谣》，不叫《南北的路》，你要走一走啊！哎，我也想起那个同一时代的有好多，那个时候叫什么流行 MTV 的时候是吧？好多新歌，那层出不穷，嗖嗖嗖嗖往外涌。然后每天中午散学回家，什么什么60分啊，有那样一个节目，然后一首歌挨一首歌，一首歌挨一首歌的看，真是看。兔兔说：“时光嗖的一下就飞走了，等你下节目，我就去排队买鸡蛋。”姐，不好这样吧？你真的呀？啊，排队买鸡蛋可以。等再过一段时间，再过几年，咱们俩就排队领鸡蛋去了。好名字说给力给力，我点的歌到家楼下了，我得听完才能熄火。现在歌曲结束了，拿着您买的菜上楼做饭去吧。

很美好的周日上午时光，我们一起来听会儿歌，聊会儿天儿。下礼拜还让我来哦，谁都甭阻止我，周日就是要上节目，谁不让来都不好使。说到那个时候，什么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舍不得你的人是我、啊、等等等等吧，是吧？你对我笑，笑雨笑雨又像风，老多了，想起来了。

人家有一句话叫什么？叫看破别说破。我这说，我下礼拜还来，谁也不别阻止我上节目。金尊优越说：“你是还饥荒来了吧？”一天我这不是起早就是贪黑呀，一不小心我欠下了饥荒一大堆呀，你不还咋整？可不是吗？还饥荒来了。冰糖葫芦

哎，就是那个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中午时分，家里饭桌上的饭，电视机里播放的声音。我听评书就是总是会想起全家人在一起干活啊、吃饭啊、听评书的那个美好时光。哎呀，真的是，听那个《白眉大侠》是我爷爷强烈的给我推荐，你就听这个，这书老好听了，跟爷一块儿听吧。哎呀，真的是往事不可追。青桔治咳嗽，他说：“月姐上午好，我这儿上了14个小时的夜啊。”夜班14个小时，那你不等于快连轴转了吗？回家路上听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行，为了犒劳您这14个小时的辛苦。金美元说点一首《小苹果》，咱们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因为他上了14个小时班了。他，我就想起那个孟庭苇，人家说他，你知道有一位歌手，他的歌名都总是很长，说。剩下的人就立刻就理解了。我知道你说的是谁，他的歌，比如说"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什么"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怎么让你伤心，伤了你的心的我好伤心。爱丽丝说："下礼拜你还来，那还不是因为你休假欠的班吗？"我什么休假欠的班啊？我上礼拜不是带队了吗？我干活去了。你说这有没有道理可言了？带着队干着活，还得欠着班，人生啊！哎呀。

0: 平台说我到随中啦，拜拜喽，明天见。那我也快跟大家拜拜了，明天见啊。爱丽丝说，不是啊，那行，那给你加鸡腿，
1: 我不要吃鸡腿，
0: 给我加个肘子。真的是找不到一丝丝恋。远方说，月播一下春花秋月最美丽。嗯，花好月圆哈。对，都是那个时代的歌曲。每当天空又下起了雨，风中有我今天10点钟下班，

追寻畅通，探索风景。 FM 100.3 锦州交通广播不仅是一个给您提供交通资讯的广播台，更是一个与您分享城市魅力的窗口。从清晨的阳光到傍晚的月光，我们将为您展现城市不同的风貌，带您感受最真实的交通氛围。收听锦州交通广播，让您的出行充满惊喜，生活充满魅力。

0: 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嘿，朋友，
1: 音乐是行囊，旅行是方向，
0: 跟着旋律跨越山川海洋，
1: 带上音乐去旅行，
0: 和我一起快乐起航。

好的，北京时间10:01，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刘湘。带上音乐去旅行啊，在这个周日啊，如果说您这一时间段有什么想听的歌曲，欢迎您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收听这些好听动人的歌曲。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先跟大家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小到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黑山易县31度，北镇临海30度。今天夜间全市阴有中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20度，临海易县21度。天气呢，最近可以说早晚的温度还是降下来了啊，天气还是比较好的。虽然说白天还是有一些些热啊，不知道您昨晚有没有了解到我们这个辽西郡的活动啊？其实昨天在现场的时候，气温真的不算特别热，但是烟火气还是比较足的，因为毕竟旅客朋友们、游客朋友们以及咱们本地的朋友们人还是很多的啊。

说到天气呢，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其实最近几年咱们的感觉是没错的，这个极端天气的感觉是越来越常见了啊。近期呢，多地是有这个多降水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前一段的这个台风啊登陆之后，其实是一路北上到了咱们这儿，造成了一些极端的强降雨。所以说我们传统理解到的天气格局呢，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但是无论如何啊，我们跟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要做一个相应的适应，可能之前的一些常识在近几年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改变了啊。这就是天气的情况。那么带着音乐去旅行，我们先用一首好听的歌曲开启这一时间段的节目啊，欢迎大家发来留言。第一首歌，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

好的，第一首歌是来自赵传的《爱要怎么说出口》啊。这首歌可以说，我感觉个人感觉李宗盛的味道还是很浓重的啊。毕竟这首歌是李宗盛的作词与作曲啊。看来这首歌与赵传的搭配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而最近呢，如火如荼的东北超依然在继续的进行当中啊，第七轮常规赛的第七轮也结束了，跟大家汇报一下这个赛况吧啊。最后一轮呢是通辽1-1战平了延边队，大连4-0战胜了呼和浩特队，鸡西2-4输给了哈尔滨队，长春1-0是赢下了沈阳队啊。所以说，最后这次东北超的四强已经产生了啊。大连以净胜球的优势13分积常规赛第一名，长春同样是13分，但是是第二名；沈阳12分，第三名；延边9分，同样是以净胜球的优势呢，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那么这一次的东北超四强就是大连、长春、沈阳、延边，这是常规赛的战绩啊。这次东北超的热度呢一直是不低，同时也衍生出了很多带动消费的项目。

实更多的也是给了咱们一个去周边城市旅旅游转一转的机会，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城市，远的也有一些，近的也有一些啊。借着这个东北超的热度呢，我们可以到现场去观赛，或者说是正好借着这个机会去那个城市去转一转。

说到刚才的这个东北超啊，这昨天也就是15号，这个借着这个东北超足球联赛呢，鸡西主场的这么一个赛事流量啊，咱们马上的辽宁省的15冬筹委会也是在这个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举办了一个东北超点燃激情15冬逐梦辽宁的这么一个主题宣传的推介活动。其实这个就是借着我们这个赛事啊，也是同样把我们辽宁省的这个15冬宣传到了鸡西。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省与省之间互通的事儿，就是咱们也可以去到那边看看那边什么样啊，而借着这个15冬呢，也会有很多游客来到咱们辽宁，保持着这个高质量的这么一个水平。而在昨天呢，大连足球嘉年华也是在梭鱼湾足球场场外精彩启幕了。活动呢也是延续着东北一家亲，百姓唱主角，东北超级乐啊，市场挑大梁的这么一个主题吧。依托着这个1.7

全域风味啊，以及呼和浩特草原原生美食这么一个市集的一个活动，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文化交流互通的机会。

好的，刚才这首歌曲呢，来自陈百强的《一生何求》啊。我们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柱子发来信息说，推荐一首龚巴演唱的藏语版的歌曲《土坡上的狗尾巴草》，这首是很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龚巴和卢润泽合作的歌曲。卢润泽负责国语，而龚巴负责藏语啊。这是发行在2024年的11月11号啊。这首歌呢，可以说火到衍生出了很多版本，比如说双语版、说唱版，或者是很多 DJ 的版本啊。而今天我们这位朋友呢，推荐给咱们的是藏语的版本。那么我们来听一听这首藏语版的《土坡上的狗尾巴草》。

好的，十分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伍佰的《挪威的森林》。这首歌呢是伍佰与 China Blue 乐队共同编曲的歌曲，同时也是收录在了伍佰和 China Blue 于1996年6月18日发行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是来自于一本同名的长篇小说《挪威的森林》，是伍佰有感而发创作出来的歌曲啊。尽管这首歌呢受到了小说的启发，但其实歌曲本身与小说的关系并不大，而是表达了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这首歌曲呢充满着孤寂与凄美情感啊，蕴含的这种情感听起来就像是伍佰对于爱情的一种态度，而伍佰又将这首慢摇风格的摇滚歌曲演唱的

顿挫而又充满了深情。可以说这首歌呢是伍佰音乐生涯当中传唱度非常高的一首音乐作品。

0: 用最付出的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10:30，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啊。首先我们看到桥南目前没有什么太大的通行压力，而云飞桥呢，下桥处一直通到了洛阳路，也就是在云飞街上啊，车辆还是有一些多的。在云飞桥的下桥处，车辆已经开始有了汇聚的现象，在云飞街上一直延伸到了洛阳路，这是南向北的方向。而同时呢，对向车道，也就是云飞街北向南的方向呢，是从宜昌路到洛阳路，在云飞街上这北向南车辆也是不少，但是到了南京路这个路段呢，在云飞街上北向南的车辆有所缓解啊，还好。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堵点，就是解放路山东街至云飞街路段，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在解放路上车辆也是不少。还有一个堵点呢，是在山西街的解放路至洛阳路路段，在山西街上车辆也有汇聚的情况。我们看到延安路的山东街至云飞街路段，在延安路上车辆也有一些多。云飞街的延安路至湖北路路段南向北的方向，这应该是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转盘啊。湖北路利民街至爱民街路段啊，真的就是辽沈战役纪念馆门前的转盘，现在车辆还是有一些多的。我们看到一个严重的堵点呢，是在重庆路上。这重庆路是从爱民街到向阳街，东西双向的车辆都是不少啊，大家在这附近开车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距离，不要跟车过近。

还有最后一个堵点呢，是在汉口街上，汉口街的北京路至重庆路路段，这是北向南的方向，在汉口街上车辆还是有一些多的啊。总体来看呢，其实是室内的车况有点多啊，大家应该趁着周末都出了门啊，在街上溜达，在街上转，开着车出门，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安全距离吧，毕竟车多的话就容易发生一些事故的情况啊。继续我们来介绍完了路况，继续来带着音乐去旅行啊。这首歌呢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

介绍一个路况的信息，强少发来留言说，东湖大桥下滨河路的东边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啊，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也是跟大家一起来了解这个交通事故。这是在东湖大桥下滨河路的东边有一起交通事故的出现，如果说您在这儿的话就没办法了，其实如果说您想走这条路的话一定要注意绕行啊，这是强少为我们发来的事故的一则信息。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好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讲不出再见》啊，来自谭咏麟谭校长。这首歌的前奏呢也是非常的经典啊，就是一想起来大家都。这首歌是20世纪90年代浪漫与离愁别绪的象征，字字句句呢皆是留恋与眼泪交织的动人情意，将这种离别时的难舍深深烙印在了听者的内心当中。这首歌呢是传唱度颇高的粤语歌之一啊，不光是在粤语地区有着很高的传唱度，同时在咱们国语地区也是被很多人所知道的啊。这首歌经常在香港地区的毕业典礼上作为毕业歌曲所演唱，除此之外啊，在海外华人区也可以说是颇具知名度的歌曲，可以说这是谭校长经典的歌曲其中之一。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带着音乐去旅行。下面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的《痴心绝对》。

好，刚才的歌曲呢，来自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啊。我们把目光放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朋友们发来的留言，风起云涌发来信息说，要点一首啊，今天想点一首《秋天不回来》送给大家。这首歌呢，也是有一些些年代的歌了啊，是发行于2006年的专辑啊，收录于同名歌曲的同名专辑《秋天不回来》当中。这首歌呢，以钢琴的旋律和王强比较清澈忧伤的声线为特色，也是被列入了2006年的网络红歌代表作品。可以说这首歌像是一匹黑马啊，朗朗上口的旋律让为爱受伤的听众借此歌曲来表露自己的悲伤，也是在当时啊一度成为了 KTV 彩铃的必选曲目之一。同时呢，王强也是用这种纯净的歌声将这首质朴的歌曲感染着众多听众的青葱岁月。当时呢，2006年该曲曾经连续10周登上了无线音乐榜的冠军之位，随后啊以超过1700万次的彩铃振铃下载量获得了2006年度10大畅销金曲奖。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回顾这首2006年的经典作品，来自王强的《秋天不回来》。

0: 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1003影城带您穿越光影成河，经典旋律唤醒银幕记忆，热门金曲点燃视听狂欢。锁定1003，聆听岁月里的影视回响。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是11点啊，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先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而今天夜间呢，全市阴有小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啊，这是天气的情况。跟大家介绍一下最近咱们新加的一些封路的情况啊，这是14号发的通知，是关于重庆路的一个施工通告，这是从8月18号起到9月18号，施工单位将对重庆路的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呢分阶段的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是8月18号开始到9月18号，施工单位将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分阶段的进行封闭的围挡施工啊。最近呢，近期修路的情况比较多啊，大家如果想要查缺补漏，看看有没有哪些自己不了解的，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以及锦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有什么关于修路方面的推送呢，是都会为大家所告知的啊。同时还有一个新增了一些固定点的电子监控设备啊，比如说像和平路与锦华街的路口抓拍的是和平路，以及绕城公路与大养县锦州西站的路口。同时还有一些监控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啊，比如说灵川路与长沙街的北侧，宜昌与市府东路的南侧啊，这是最近调整了一些固定点的电子监控设备啊，还是提醒大家在路上呢一定要遵守规章制度啊，遵守咱们的交通法律。调整了这些监控呢，其实对咱们这些守规矩的车友朋友们、司机朋友情况以及一些电子监控设备调整的通告啊。继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郭靖的《爱情讯息》。

好的，这是来自张信哲的歌曲《爱如潮水》啊。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了张信哲推出的个人第五张音乐专辑《心事》当中啊。该张专辑呢也是发行于93年的5月10号。这首歌呢显现出的是男人的懦弱以及面对爱情的无力。其实李宗盛在创作这首歌曲呢，内心想象的就是一个历经沧桑的男人发出的想法啊。但因为这首歌的风格可以说在当时并不是一种主流的风格，所以李宗盛在写好歌之后呢，也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演唱，因此他最初对这首歌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啊。直到他遇见了张信哲，李宗盛才决定交由他来演唱这首曲目。这首歌呢是张信哲颇具代表性的情歌作品，自此也就是说哲式情歌的风格就开始形成了。作为一首穿越时空的作品啊，爱如潮水这首歌不仅贯彻了一代听众的青春记忆，更是铭记在了很多人心中的岁月之作。可以说这是千里马常有，伯乐也要有，这个张信哲遇上李宗盛二位的合作，这首《爱如潮水》，爱如潮水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来自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

0: Yo.
1: 好，很有意思的一首歌曲啊，来自潘玮柏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2: 好的，11:31，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一时段上的路面情况。首先，我们看到云飞桥啊，这个桥南的下桥处，也就是临川路路市府东路，在这下桥处的车辆有一些聚集。而过了桥进了市区之后呢，这应该说是云飞街从解放路一直到南京路，南北双向的车辆现在是没有再减弱啊，依旧是还是很多。这是云飞街。解放路至南京路路段，在云飞街上南北双向的车辆还是有一些多的。同时呢，我们看到一个堵点是在上海路上，上海路的中央大街至山东街路段，在上海路上车辆是照前一个时段是多了起来。咱们刚才提到的辽沈战役纪念馆的门前转盘附近的车辆呢，现在是已经散开了不少了啊。现在这个路段我们看到没有那么多的车辆的在聚集了，但是重庆路的向阳街至利民街路段，在重庆路上的车辆还是不少。好的，我们这一时段看到主要的几个堵车区域就是在这儿啊，云飞街、重庆路啊，这是以及这个云飞桥桥南的这个下桥处啊，这是这一时段上路面的情况。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您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路况上的信息。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啊，继续收听好听的音乐，来自周传雄的《关不上的窗》。

0: 锦州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颜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1: 全国媒体素颜，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0: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1: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0: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2: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

0: 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好的，这是关于辽西郡市集的情况啊。可能有的朋友们昨天已经到了现场了啊。这是昨天是15号的活动，而在19号的活动呢，我们继续邀请您在现场再次干杯啊。在这个19号呢，依旧是7.7元啊，您只需要交这个7.7元就可以进行一个雪花啤酒的无限畅饮啊。千人干杯计划，让我们继续为爱干杯啊！依旧是我们发了最新的推送啊，您可以去看一下，了解一下这个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我们有这个新的一个购买的链接。这次的这个交广市集啊，可以说夏天的欢乐，一半是晚风，而一半是烟火啊！告别燥热的白日，这种现在的天气也是不错啊，因为昨天我们很多人也是到达了现场。这个晚上的气温确实是比较舒服，比较适合轻松的欢聚的，并且离这个夜市这么近，我们可以这个逛一逛夜市，来到咱们辽西郡看看演出。这一个逛车逛吃啊，这是集潮流演绎啦、实景打卡啦、趣味互动和很多很多的这个活动在现场都有。比如说昨天的表演，就是一直有这个很多的朋友们一直围在这个辽西郡的门口，因为这个舞台就在那儿啊。这个19号我们的浪漫节日，那么这次也是专门定制了专属的浪漫仪式啊，千人举杯为爱干杯啊，全场一同可以呐喊这个浪漫的口号啊，晚风灯火人群美酒相伴，用这一场千人的浪漫碰杯来致敬爱情，来珍惜陪伴。如交广市集的一些介绍，这次的活动是14号持续到19号一直在进行的。好的，这就是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交广市集的情况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歌曲呢来自林志炫的《单身情歌》。

这首歌的歌名呢，虽然是单身情歌啊，但是还是向往着爱情的啊。正巧碰上这个，过一段咱们七夕的这个活动啊，也是希望大家，成双成对的朋友们能够欢度七夕，而暂时落单的朋友们啊，能一路上有你。

刚才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陈百强演唱的歌曲《偏偏喜欢你》啊，也是一首老歌。这是收录在陈百强于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偏偏喜欢你》当中啊。这首歌曲呢，陈百强将自身的细腻融入了演唱当中，让这种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的叹息，既道尽了歌词里的爱情困境，也成了很多人爱而不得的共鸣啊！尤其这首歌曲啊，扬琴、长箫以及是弦乐，伴随着陈百强这种忧郁的歌声，将多情的这种矛盾、失落和自省等真情实感是清晰地记录在了这优美的旋律当中。那么1983年呢，这首歌曲也是获得了第六届十大中文金曲颁奖典礼的十大中文金曲奖啊。这首歌曲也是很经典的一首歌了啊，偏偏喜欢你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刘若英的《为爱痴狂》。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0: 好的，12点啊，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听一些好听的歌曲啊。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周华健的《朋友》。
1: Thank you.

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啊，这是2001年8月的首播，收录在了水木年华01年9月26号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一生有你》当中啊。这首歌呢，是水木年华亮相于歌坛的第一首歌曲，歌词比较生动、简洁、贴切啊，也是别具人文色彩。旋律呢也是非常的流畅、舒缓、自然啊，朗朗上口，让人联想起那些在年华飞逝的岁月里的一些凄美而浪漫、温情而青涩的故事啊。这一首歌曲呢，毫无这种新人出碟的声。

涩感啊，他在这种歌词的意境、旋律的撰写以及乐器编配、和声处理方面，各方面都是比较成熟的啊。可以说这个是水木年华很成功的这个第一张专辑的作品，歌曲也是讲述了从青春时代开始的一种永恒的爱情的感觉。那么卢庚戌呢，也是希望借此表达一生不变的守候才是最大的勇气这一主题。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曲，来自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这是来自那英的歌曲啊，《白天不懂夜的黑》。这首歌呢，也是有上19世纪的老歌啊，这是95年的歌曲啊，20世纪的歌曲，1995年2月27号发行的同名专辑《白天不懂夜的黑》当中啊，这是一首有细节、有画面、有意象的歌曲。它这个前奏是比较振奋的，歌词呢也是言简意赅，仿佛要将伤心之事诉说的淋漓尽致，而那英则用大幅度的音域跨度来演唱了这首歌曲啊，这也是那英生涯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接下来的歌曲呢，来自张韶涵的《隐形的翅膀》。

好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许巍演唱的《曾经的你》啊。这首歌呢收录于他的个人第四张音乐专辑《每一刻都是崭新的》当中，发行于2004年的12月9号。这首歌呢是许巍对自己10年音乐历程的一个回顾之作啊，同时也是表达了他对于一些人和事物的怀念，作为整张专辑的首支推荐曲目。这首充满着人文色彩的歌曲是对于青春岁月的怀念之歌和无悔宣言。这首歌既揭示了外部世界与生命的全部意义，又隐喻了许巍自身的一些内心变迁，其中所描写的也都是许巍日常生活中亲见的一些景致啊。歌曲中所表露的坚定的勇气和自信是

种自然而然的力量啊。这首歌呢，许巍的编曲恢复到了早期的一些乐队模式啊，只是多了一份从容的气度，仿佛听众青葱岁月中的串串回响啊。这是许巍的10年回顾自己的之作。

0: 这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好的，12:30，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上路面的情况。首先，我们看到云飞街的灵川路至市府路路段北向南的车辆有一些聚集，同时呢，在南向北的方向呢，这依旧是下桥处的车辆有一些多啊，一直延伸到了洛阳路。这是云飞街南向北的方向下桥处，一直到洛阳路南向北的方向车辆有一些多，同时也是云飞街啊，这是南宁路至洛阳路路段在云飞街上北向南的车辆有一些多，还有就是解放路的山东街至云飞街路段，这是西向东的方向上车辆有一些聚集的情况啊。解放路的山东街至云飞街路段，这是西向东的方向。同时还有一个堵点呢，在上海路的中央大街至云飞街路段，这是在上海路上车辆有一些多。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呢，是在山西街上，山西街的解放路至洛阳路路段车辆也是不少啊。这一时段呢，车辆聚集的地方发生了改变啊。刚才前几个时间段咱们提到的一些堵车的路段呢，目前已经是疏通开来了啊。现在刚才给咱们大家了解到的是像上海路啦、解放路啦、山西街啦，这几个地方的车辆在这一时段还是比较多的啊。同时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是欢迎您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回到节目当中，下一首歌曲来自谭咏麟的《一生中最爱》。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管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好的，这是我们这次辽西郡的这个活动啊，这个19号呢还是有一个七夕的一个特别活动啊，同时咱们刚才宣传当中也提到了啊，19号的这个7.7元畅饮的活动呢还是继续，您可以看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今天啊新发的这个微信推送当中有这个关于19号的这个7.7元畅饮活动的购买链接。同时如果说您作为商家想在辽西郡的门前摆摊卖一些东西的话，也是可以到辽西郡的1楼这个交广直播间的东侧去报名，或者说是打这个电话153-2622-9774啊，来进行这个售卖东西产品的这么一个对接啊。昨天在现场呢看到很多的店铺也是在现场售卖啊，有一家店卖的应该是一个食品，我看人是一直在排队，因为它这个地方就不错嘛，是两个夜市中间的交汇处，大家都知道辽西郡的那个地方在哪儿啊，50元起摆啊，50元一天，3天起摆啊。如果说您是商家朋友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发送市集两个字呢，我们也会有相关的活动的这个链接供您来进行进一步的了解。啊，这就是19号的活动啊，同时这几天也是每天都有活动啊。14号到19号是辽西郡每天都有活动，而19号呢是我们交广的活动啊。我们回到节目当中，下面的歌曲呢来自王菲的《执迷不悟》。

好的，刚才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王菲演唱的《执迷不悔》啊。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情网》当中的插曲。这首歌是国乐双语的版本啊，是两个版本的歌曲。可以说，王菲的两个版本唱的都是各有各的特点啊。可能喜欢，也有喜欢国语的朋友们，也有喜欢粤语的朋友们。当然，这是个人的看法啊。今天给大家分享以及推荐的是来自国语版的《执迷不悔》。那么有时间的话，以后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粤语版的《执迷不悔》。好的，下面的歌曲呢，来自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最后一首歌曲呢，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这首歌是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也是电影《那时花开》的片尾曲啊，收录在了朴树1999年发行的个人首张音乐专辑《我去2000年》当中。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季选十大金曲奖，这是在1999年。可以说这个前奏是比较经典的，这种哼唱的开头。了解到故事呢，是朴树在录制的过程当中一些即兴的发挥啊。朴树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他的演唱已经是很难得的功力了，但是同时他的创作能力是值得我们所关注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也就是最后的一首歌曲，来自朴树的《那些花儿》。

0: 北京时间13点整，1003甄选商城宝藏商城已上线，只为给您推荐心仪好物。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卸下忙碌，让时光慢下来。这里是音乐假日，用舒缓旋律为您打造专属休憩港湾，开启一场治愈耳朵的音乐漫游。

1003演唱会，让耳朵站上 C 位。这场演唱会没有座位，只有沸腾。FM 1003演唱会现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告别选择困难，1003甄选商城把好物送到您眼前。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欢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一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在咱胸中膛，千里梅还是脚下的路，还有那阳光落地大的黄，火烧云彩红红红红红红红高粱，三江平原三江的水，养育了北方的好儿郎，这里有山有

0: 北京时间15点整，您的生活好物宝藏库1003甄选商城已上线，速来选购吧。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

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往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比曾比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中午的12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转中雨，南风转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明天早上的8点到后天早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但这个雨啊，这雨也不知道下哪儿去了。不知道啥时候能来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这两天还是要带好雨具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路面上的车呢，有一些路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集中的，再加上呢近期有一些修路的情况，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所以呢会形成一些路面的情况有一些拥堵啊。先来关注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这边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云飞街和南宁路东向西，云飞街

0: 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是比较拥堵的，是西向东这边的工人文化宫门前这边是有修路啊，所以说大家行驶的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行车的安全，别着急啊，只要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它这个路口的通行能力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来关注一下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在云飞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会有一些转盘的时候啊，云飞街转盘，这个大家也是要转盘的时候稍微小心一些啊，慢点儿。人民街整体的路面情况目前还可以，有一些小街小道呢有一些车，但是呢不会影响大家很大的通行能力。在山东街上，山东街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在山东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往南延伸能够到南宁路上，这是一些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广州街呢，目前看到的是和解放路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往东延伸能够到幸福街这一路段。怎么来说呢？就是在解放路上，从广州街到幸福街这一路段啊，东西方向的车辆都是比较集中一些的。这是路面上整体的通行情况。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分享几条关于近期路面封闭施工的通告。首先来说到的是8月17号，从明天开始啊，到9月6号，施工单位将会依次对解放路、矿山街、杭州街等一些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具体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先关注到是8月17号到9月6号是三个街路啊。首先，第一个解放路，从矿山街到杭州街南侧非机动车道。矿山街上，解放路与矿山街交叉口南侧20米的路西。杭州街上呢，是解放路至中央银行东门东侧人行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8月25号将会对杭州街进行东西横贯分阶段半幅封闭围挡施工。这是在解放路上的一些封路的情况。还有关注到的是小凌河这边，8月15号到18号基本上也快完成了，但是这个它修路的情况呢是每天的20点，也就是每天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上的6点进行的是围挡封闭施工，涉及到的呢是晚上出行的朋友们，行经到小凌河滨河路太平街至解放大桥北匝道段的时候，这边呢会有封闭施工，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这个吧就得晚上总出门的朋友们啊多关注一下。还有目前我们要说到的是重庆路啊，8月18号到9月18号，施工单位将会继续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个是关于重庆路部分道路封闭施工延期的通告，它之前修过啊，但是有一个延期的，大家还是要多关注一下，注意一下，关注路面的指示标志牌啊，对吧？关注一些它现场的一些路况的情况呀，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呢选择绕行或者选择一些其他的路段来进行通行啊。还有一些路面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啊，推送里面在近段时间呢有一些封路的情况，科技路啊、西安街呀啊，这些也是有封路的一个情况。街路口北侧区域第二个阶段呢是封闭的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南侧的区域，这是几个封路的情况啊。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啊，您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车上呢您可以打开调频100.3啊，北极海，对，还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啊，也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广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今天的节目了，今天是周日啊，从今天的16点，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种心情，这里的风景大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加入我们吧，
3: 听见好时光。
0: 听见好时光，再次做一下自我介绍。各位好，我是笑颜，欢迎大家关注 FM100.3 的节目。首先呢，天气方面的情况有一个改变啊，我们这是最新的天气情况，来和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1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哎呀，今天节目一开场啊，跟大家关注了一下修路的情况，还有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唠叨了一会儿。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唠叨一小会儿啊，我今天得唠叨3个小时啊。听边听音乐啊，然后边听我唠叨。首先呢，要跟大家唠叨的第一个事儿就是今天晚上。

天晚上啊，辽西郡还是有活动的，大家可以去辽西郡逛一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昨天去辽西郡啊？哎呀，那场景啊，太火热了，太热闹了。我呢，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爱凑热闹的人，但是呢，如果有一些就是可以有凑热闹的地方，我可以不定时的、不定期的去玩一玩，看一看，总感觉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和自己的生活变得不一样一些。平常的时候吧，总是喜欢闷在家里面，或者上完节目啊，整理整理稿，这就完事儿了。再就是呢，特别乱的地方，我不是特别爱去。但是有时候啊，我还是有另一面的，就是喜欢热闹一些的场景。总感觉太安静了，是不是？他都去了啊，有卖火龙果的。米兰哈，有在那儿等着大家跟大家干杯的谭悦，有在舞台上主持的牧童，对吧？我们后勤保障的洪亮，哎呀，那老多了，反正是啊，你坤威肯定去了，对不对啊？我呢跟林涵，我们两个呢是视频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啊？昨天辽西郡呢，我们是活动吧，是从六点开始的，从六点开始，然后一直到晚上的九点，一直到我们是到晚上的九点啊。像现场在辽西郡里边，他舞台上面有很多的演绎，你进了门呢，你如果凑巧的话，你可以去赚取粮票，哈哈，银票，那个叫银票是吧？还有呢，到舞台上之后呢，会有 NPC 的一个演出。我呢，反正是玩了几把粮票，银票，夺了两个银票。我还问一下工作人员，我说这银票是有什么用啊？他说你可以去商铺那边，这个银票呢，它是当钱用的。哎呦，我说那挺好呀，他说这个具体呢还是要问一下商铺他们是怎么来进行执行的啊。其实你说这个银票吧，你说它挡钱可能挡不了多少，但是你总感觉用啊，我把它留下来了，做一个小纪念呗。这种 NPC 的活动啊，我在其他的城市见过，很热闹，然后但是在锦州呢，我却是第一次参加到这里面来。哎，我觉得有一种文旅方面啊，就是蒸蒸日上的感觉。还有一点怎么来说呢？为什么说蒸蒸日上啊？从前天晚上的时候，我就去辽西郡溜达了溜达，再加上昨天晚上我们去直播，那道路上的车呀，太多了，你仔细一盯看。夜市周边啊，那个一个大完全的一个大区域周边四，我这一出来溜达，我感觉哎呦，要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呀！锦州的文旅这么强了吗？再加上啊，你看各个活动相对来说也比较集中，夜市你可以吃美食，然后逛到逛到到辽西郡，你还可以看演出，还飞天表演、宫灯表演，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看到啊？真的飞，你还觉得哎呀，有一种大唐盛世的感觉，很美。然后玩的时候呢也很舒适，反正大家吧可以去辽西郡溜达溜达。昨天呢是辽西郡一周年的生日，他既然过生日吧，他肯定得给大家一些优惠，给大家一些活动，给大家一些福利。你看这演出请了老多的演出的演员了，这演出也得老些钱，反正他出钱，咱就免费看呗，是不？你要想去里面逛一逛、溜达溜达，买点东西，那你就买点，是不是啊？你要说我就是来看演出的，那没问题呀，咱就去看演出就行呗，是吧？总之跟大家说一下，同广播有关的，哎，刚才说的辽西郡的活动，这次跟大家说的活动呢，是我们的交广市集。没听错啊，我们交广市集，它的位置呢，就在辽西郡的门口，辽西郡的门口，然后那个有，那不是有空间吗？是不是？咱得把市集给摆上呀，热闹热闹呀。有很多的一些商家啊，昨天我也是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大家慢慢的了解了一些，反正有吃的啊，有玩的，家里有猫有狗的你也可以去，因为那边也有卖猫粮狗粮的，还有卖火龙果的。火龙果昨天是米兰在那卖，我看卖的还挺火爆。我们的交广市集，大家去辽西郡逛的时候呢，不妨到各个摊位前，哎，驻足一下，停留一下，看一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小把件儿啊，有没有家里缺的猫粮狗粮啊，啊，有没有想吃火龙果的呀，啊，有没有想买一些非遗小产品的呀，啊，有没有什么糖画呀，想吃糖画的，你都可以去到那儿看一看，他现场给你做啊。哎呀，
这说这还有吃的，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说了。反正挺，我感觉还挺多的，还有塔罗啊，这是关于团建方面的事吧？糖画呀，还有一个呢是豆荚。哎，那个第一次我看到那个豆荚，这个豆荚呢是，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豆荚娃娃，他卖的是豆荚娃娃。我一开始后面呢以为是个乌龟壳呢，后来那个老板娘跟我说，她说这叫豆荚娃娃。哦，后来我查了一下，原来是西双版纳那边安全或者什么的，是不卫生或怎么地的啊。但这个没有问题。豆荚，哎，大家可以了解了解啊。这个呢，后来我也了解了一下，我说这东西怎么能做到那么精美呢？可以做手把件儿也行，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把它拴在你的手机上也行，拴在你的包上也行啊，这些都是可以的。还有一些小项链儿什么的。这个呢，工匠呢是先打磨粗糙的外壳，然后再粘上活动的眼珠啊，有毛线头发呀、松果呀、干果呀、果籽儿啊什么什么的。其实每

个豆荚它的天然的纹路都不一样，应该说全世界独一份儿。你可以看一看啊，看一下那个豆荚，它豆荚娃娃他家的那个什么啊，他家的、那个产品，嗯，就主要是逛一逛，溜达溜达呗。如果说在家里感觉到没有什么事儿，嗯，凑凑热闹，我觉得这天儿晚上的时候可老清爽了，嗯，风没有那么的大，风没有那么大，我觉得还能够接受啊。没有风的话，你说可能也会有点热，但一有风呢，你会感觉哎，挺好。昨天虽然凉快，但是呢，我也热一身汗，因为大家的热情太高涨了，太高涨了啊！说远了啊，这是我们的交广市集啊，交广市集，还有一个我们的活动，它叫做千人干杯计划。怎么说啊？这样跟大家说啊，嗯，千人干杯计划，就是在这个市集上面有一个摊位，靠近古塔夜市的那个摊位。是我们的摊位，那个摊位呢有我们的主持人，有我们的工作人员，你呢给他扫个码，不是扫他个人码啊，扫人家的码，扫个7块7，他会给你一个小杯子，你拿着那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无限畅饮。你告诉我，你跟他说你给我接一杯，啊，他给你接一杯，没喝够再来一杯，嗯，他再给你接一杯，你只要说给我倒一杯，给我倒一杯，给我倒一杯，他会一直给你倒一杯，他会一直给你倒一杯，哈哈。

他会一直给你倒啊，就是你喝了你就别开车了啊，喝了你就别开车了。你要想喝，你就让别人载你去，或者你自己步行去。你最好如果是一个特别爱喝的，你找个伴儿吧，因为你喝完他还能载你回家。我们没有接送服务呀。千人干杯计划，这个呢是15号、19号。15号、19号这两天都可以参加到我们这次的千人计划当中。唠叨那么多，也就是关于辽西郡这边的火热闹了。互动有游戏啊，有互动游戏可以参加一下，现场也会有一些好礼啊。反正你看看，那总有一款适合你。然后你可以到辽西郡里面走一走，它那个大舞台呢，上面有个大屏。大屏上面显示着14号到19号每天的活动时间，每个活动时间都不一样。昨天的宫灯表演是从，8点开始吧，一直到8点15，前期可能有一些舞蹈啊什么的啊，飞天表演不定时吧。我总感觉这个时间我有点记不住了，反正就是你晚上去溜达，你总能看到。他活动太多了，他一会儿一个，一会儿一个，然后，他室内还有，什么偷吃，什么偷吃大赛，什么舞台上还组了一些小娃娃、小孩儿做了一些游戏，反正是挺多啊，挺多，哼，差不多唠叨够了，听首歌。

0: 小鹏问到过周末这个活动啊，这是一个旅游活动啊，现在目前还没有。有的话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也研究啊。近期呢，反正出去玩儿，这两天晚上出去玩的相对来说多一点儿啊。哎呀，这一去市府广场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广场舞啊，它可太厉害了。有项研究还说啊，比跑步更快乐，比走路更健康。你的心肺的锻炼呢，平衡训练呢。但是啊，这广场舞咱也不能随便跳。
1: 远却会坠亡，你的爱的力量如何飞翔？
0: 近期呢，有一个实施的细则说到了广场舞扰民，个人最高可以罚1000块钱；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可以罚2000块钱。可能有的时候，大家晚上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就嗡一下听到一种声音，是不是啊？那就是肯定是改装的机动车了，那就是炸街。这些呢，其实交警也曾经对这个进行过实施的处罚，但是呢，这像广场舞啊，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啊，1000块钱的罚单，还有这个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最高能够罚国生态环境罚点，这政治实行了，对经劝阻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开出了最高1000块钱的罚单。就有的时候吧，你跳行，有的那声倍大的那都不行了，尤其你看像那种改装的机动车，嗡一下炸街。日常的休闲的健身啊，它是以咱们的正当权益，对不对啊？但是高分贝的噪音持续的侵扰他人，就会屡屡的引发邻里的纠纷了。很多人对于噪声污染存在一些误区啊，他们认为只有声音超标才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呢，有法官介绍了，法典明确将噪声污染定义为什么呀？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

广告宣传，要求市民在乘坐公共交通、饲养宠物、使用家电、还有乐器或开展家庭活动的时候，主动控制音量，做好降噪措施，规避干扰周边的人群。还有呢，就是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啊，刚刚说到的啊，就这条刚刚说到的，驾驶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比如说拆除或者说是损坏消声器、加装排气管等一些行为，那么交管部门呢可以依法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暂扣机动车驾驶证等一些处罚。就你这个咣咣咣的就那么大声，你说对城市的形象也不那么好。你像人家有的就是比如有外地的朋友来啊，晚上睡觉突然被吓醒了，你那改装的私自改装的机动车炸街，你说会给人家影响，你想想对不对？我留下啥印象呢？人家哎呦，这锦州这咋的了？这锦州这是嗡嗡的声音。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在竞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2: 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看到解放路从广州街到紫宁街这一路段，这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比较集中一些，尤其集中在了和广州街的交汇路口这边。再来看一下云飞街，云飞街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呢，往东延伸能够到杭州街这一边。再来关注一下解放路，解放路整体沿线的车辆呢，主要集中在了中百这边啊，大家行驶的时候注意一下。还有呢是云飞街从南京路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南北双向的车辆相对来说在这个时间段还都是比较拥堵一些的啊，比较拥堵一些的，这个要跟大家要说一下啊。还有呢是桥面上，整体云飞大桥桥面上，下桥处吧。从这个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路口有这一段啊，相对来说也会比较集中一些。桥南整体的路面情况目前看了一下还不错，人民街整体也还 OK。其他一些路面情况目前还看还行啊，有一些封路的情况啊，大家还是要多关注的。西安街上面科技

吉路湾、解放路湾、小林河、滨河路这边，还有重庆路有一个延期施工延期的一个通告，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锦州交通广播或者锦州交广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啊，那个，对对对，您可以发送市集两个字啊，您可以发送市集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哦，我想想啊。因为有朋友要报名我们的那个千人举杯计划，是不是？对，您发送市集两个字，它会弹出一个二维码啊，扫码报名就可以啊。就你支付完之后，你拿这个凭证，然后在15号已经过去了啊，19号这一天呢，去我们的市集上面找千人干杯计划的那个搭建的那个牌儿啊，它有一个标牌儿啊，打出来的几个字儿，你去找一下，你就告诉他，你说。我交完钱了啊，我在就是那个，这是我的支付凭证，拿这个凭证，然后领到我们的给您的一个小杯子，然后凭着这个小杯子呢，可以到现场啤酒处免费领取，就是这些啤酒你随便喝，你那一筐给我们喝完都行啊，只要你能喝得了，无限畅饮啊，只需要7.7呀。8月19号嘛，哦，好像是，哦对，8月19号是七夕节。现在人赋予这个日子特别浪漫的意义，是吧？7.7，7月7，爱人在侧，啤酒在手。啊，文明饮酒啊，这个要提示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成年人啊，你可别发啊，你就听听得了。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啊。

0: 您好，这边请，把安全头盔戴起来。
1: 哎呀，今儿出门太着急，忘带了。
2: 我就出来接个孩子，也不骑多远呢。
3: 我刚刚烫的发型，头盔一戴，发型都乱了。
4: 安全需要理由吗？
5: 骑车戴头盔，出行安全规。

好，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1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绵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好，接下来啊，现在是北京时间16:49。之前呢，这个新闻它是比较重要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共同的来了解一下。就有人会说啊，你有没有听过这种话？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可能我们常会提醒，哎，多喝些热水。但是大家知道吗？直接喝滚烫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了2A 类致癌物质，说一说65度的水它有多热吧。曾经呢是有热心的消费者进行过测量，比如说啊，刚出锅的面条儿，大家知道吗？它是基本上是70到80度，您像刚沏好的茶水大约在80到90度，而这个火锅汤高达120度啊，这个火锅汤还真得多注意啊。健康人的口腔还有食道内的温度，通常呢是36.5到37度，最适宜的食物的温度是10到40度，一般能耐受的食物最高温度呢是为50到60度。怎么说啊？就是当我们的舌头感到很热的时候，通常食物的温度已经达到了70度左右。你想想，你舌头感觉热，你还把它咽下去，你食道里的温度啊是70度。那有人会说了，为什么喝烫水会致癌？经常喝65度以上的水啊，它是会致癌的。这个说法呢，它是来自于发布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一个评估的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当中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的证据还不充分。但是呢，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温度过高，你看它会对你的消化道的黏膜肯定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对不对？损伤的消化道黏膜的表层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的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呢，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度以上很热的热饮归为了2A 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呢，就是这个对人致癌性物质有限，但是呢，它很有可能会致癌。如果说经常吃一些烫食啊。即使啊，大家吃下去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食道的黏膜。这个时候，它会形成一种什么呢？形成的是烫伤、修复、烫伤、修复、烫伤、修复，一次一次的就这么来进行烫伤、修复、烫伤、修复。但是你不知道哪一次烫没修复好。就是在这个烫伤修复循环过程当中，它会增加你的癌变的风险。也跟大家说一下哪些信号要警惕。每个人对于温度的感知并不一样。比如说，比如说在冬天的时候，有人感觉到，哎呀，这个零度的时候，有的时候还穿短袖呢。真的，大冬天下雪，我见有人穿短袖。那所以说，可能也会觉得有人会觉得65度不觉得烫，也有人会觉得会被烫伤舌头。如果生活当中啊不小心被过热的饮食烫伤舌头了，首先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降温。

你可以考虑啊，立即口含冷水或者冰块，带走你的余热呀，对不对？你要先把这个热损伤给停止一下，终止一下。其次呢，就是保护，在烫伤愈合之前，避免一些辛辣的、过于粗糙的食物，尤其是避免再次过热损伤。如果疼痛持续的不缓解，出现了大溃疡啊、剧烈的肿胀啊等等，这个我们就建议大家到医院就诊处理了。还有需要警惕的是有食管的损伤。正常的这个食管的黏膜上面皮会不断的更新，但是修复的前提是停止热刺激喝水吧，它也有讲究，对不对？为了咱的健康嘛，就反正你就年龄越大，你越会觉得有一些老人他总会说喝一些热水，喝一些热水。其实我觉得还是得放一放再喝啊。比如说家里有恒温壶的，可以把这温度调到40度左右，对不对？太热的水真不能喝，不要等口渴了才喝。水温在35到40度，相对来说是比较适宜的。小口慢喝，别大口猛灌啊。还有一个，千万别用饮料来代替喝水，即使天热也尽量的少喝冰水，无论是滚水呀、热茶呀，还是暖心汤啊。为了家人朋友的健康，我们还是要晾完之后再去喝。

0: 京时间17点整，新海源钟表提醒您准确对时。新海源钟表30周年，让每一秒成为传承，诚邀您见证时间的流转。武汉街实验中学斜对面，5169999。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重磅开启，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邂逅中国最北海岸，绝美海上落日，9.9入园，指定啤酒无限畅饮，天天有抽奖，好礼享不停。周一到周四打卡最北海大舞台，一等奖送出锦州乐游惠民卡。周五至周日摇滚现场燃动夏夜，一等奖就送绿源电动车。活动7月25日持续到8月30日，每日17点入园，20点30分演出落幕。夏夜狂欢哪里去？锦州世博园等你来欢聚。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3日2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3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0: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4: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1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一线27度，黑山北镇26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整体的通行情况，已经17点钟了啊。反正昨天我这时间段，昨天我17点已经基本到辽西郡了。前天我是6、7点钟出去的，反正路面上的车都不少。我看了一下啊，现在这个时间段，整个云飞街沿线车辆都不少。来关注一下桥面。云飞大桥桥面上，从中间位置，从桥中间位置，然后一直到南京路，一直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还有呢，是云飞街上从解放路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比较集中。桥洞里面，云飞桥洞里面没有什么问题。白天的时候啊，在云飞街这个转盘这边，还有在湖北路上啊，还有在利民街上呀，对不对？在重庆路上呀，这周边还有北京路上这一周边，也就是围绕着辽沈战役纪念馆这4周，车辆都不少。因为有一天白天我出门去辽沈战役纪念馆附近，我发现周边停的全是外地的车呀。早晨的时候，早晨时候主要集中在石桥子早市附近，像北安路呀、安达街呀，对不对啊？像一些。

吴淞街呀、北京路啊，这附近朝阳路啊，车辆都比较集中一些。周六周天呢，像北湖公园啊、锦州动物园这四周，相对来说车辆也都不少。但今天这个时间段，人民街这路段啊，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站前目前看到，延安路上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和广西街的交汇路口这边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儿。其他的一些路面情况看了一下，广州街今天广州街啊也比较拥堵一些。广州街其实它主要是在解放路上啊，从广州街到幸福街这一路段东西方向的车辆都非常之集中啊，这是路面上整体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点歌点不了啊，现在点不了啊，一会儿点哦。呵呵，还有呢，要说一下，详细的介绍几条封路的施工的通告。可能有一些朋友刚刚打开广播啊，我们在这样上个时间段已经跟大家详细介绍了一次，也跟大家慢慢的来说一说啊。这个也别着急，我说到哪个路段，比如说您经常出行哪个路段，对不对？您可以多关注关注。先来说一下西安街，哎，西安街这边啊，8月8号到23号。施工单位将会继续对西安街第一阶段呢，它是封闭的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北侧区域；第二个阶段封闭的是解放路与西安街路口南侧的区域，分阶段来进行施工啊，肯定呢会影响一些车辆的通行，可能有一些关键时间节点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拥堵，但是它分阶段啊，大家也是看好了，看怎么拐。怎么转，对不对？如果不小心走错了，想要插队的话啊，我真走错了，是不是？这边的路况我不是特别熟悉，您摇下车窗，给后面的那个车，跟他打声招呼，大哥、大姐、帅哥、美女啊，我走错了，能不能让我一下？其实啊，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会让，起码你如果跟我说，我肯定让，真的。但你不能硬往里加塞儿，你硬往里加塞儿特别招人烦，真的。就是不打转向灯就转，硬往里夹，就特别老烦人了啊！来说一下平淡，说到了一个路面上的情况，他说的是渤海大道七里台这边是超堵啊，排在前面的家人们汇报一下什么情况呗？是有什么路面特殊情况吗？还是说还是只是单纯的拥堵？亦或是不是有没有发生什么交通事故？啊，这是渤海大道七里台这边是比较堵车，看有没有朋友能就是知道的啊，有没有朋友能知道的？再来说一下科技路这边，哎呀，这个科技路好像啊，看了一下明天的新闻，好像科技路这边是不是已经提前完工了呢？或者说还只有一小点儿点儿啊，一小点儿点儿，来稍等啊。这个确实啊，科技路从云飞街到昆明街这一部分路段啊，采取的是昼夜错峰分工作业的模式。原来呢需要15天，然后现在仅仅用了6天就完成了一个施工的任务啊，提前是恢复全线通车了，应该是早白天晚上两班倒呗，就持续的作业。也能，所以说加快了工期啊。来说一下解放路，解放路整体施工的路段相对来说要比其他路段多一点，所以说这几天大家行驶在解放路的时候，你会觉得某一个路段会比较拥堵啊，会比较多一些车辆。来关注啊，8月17号到9月6号，施工单位呢将依次对解放路、还有矿山街、还有杭州街等一些部分路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8月17号到9月6号呢，先说一下解放路，它是从矿山街到杭州街这一路段南侧的非机动车道啊进行封闭，进行施工。矿山街解放路与矿山街交叉口南侧20米的路西，杭州街呢主要是解放路至中央银行东门东侧人行道进行围挡封闭施工。2026年8月25号。啊，对杭州街进行东西贯、横贯分阶段半幅围挡封闭施工。小凌河、滨河路这边，8月15号到18号，也快完事儿了啊。这个呢是对小凌河、滨河路太平街至解放大桥北匝道段，每天的20点到次日的6点晚间作业，这个涉及到晚上
出门的朋友们，哎，多关注一下。

这个是进行围挡封闭施工的。施工期间呢，施工路段也是禁止一切无关车辆及行人通行。请广大市民朋友们也是要提前计划好您的出行路线，确保出行安全。哪天您真堵到路上了，您还真别着急。因为近期呢施工的情况比较多，也是加班加点的来进行施工作业啊。像这个科技路原本半个月的工期，六天完成了，这也是感谢大家的一个配合。再就是尤其在傍晚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在中央大街啊、云飞街啊，然后夜市辐射四周的街路啊，你感觉特别堵，非常之正常啊，非常之正常。这个别着急，因为外地的车也会比较多，白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北京路啊、重庆路啊，是不是啊，这路段的车辆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些，尤其是集中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这边车辆特别多。那你也别着急，看到了外地车咱给他让一让，是不是啊，着急咱也给他让一让，体现咱们锦州人民的素质嘛。早晨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了早市儿这边，早市儿这边我觉得从七点多以后吧，我六点半以后我觉得就开始了，尤其是七点到八点半这一段时间，早市儿附近啊，吴淞街呀、安达街呀、朝阳路啊、北安路啊、北京路啊、重庆路涉及不到啊，车辆是比较多的。说一下重庆路，今天说到了重庆路呢是延期施工延期的一个通告，8月18号到9月18号，施工单位呢将会继续对重庆路石油东街至安顺街路段分阶段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是一些封路的情况，也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了一下啊。您听到比如说哪个路段您经常出行，您就多关注关注，或者说选一下周边有没有可绕行的一些路线，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咱也可以绕行，如果不能绕行的话，咱也别着急啊。会飞的狼说到了七里台每天都特别堵啊，七里台到大围子岔口这边每天都堵啊，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交通事故的发生，对不对？就是单纯的车多呗，再加上七里台这边。孤独狼也发来了路面的信息哈，好多朋友也说到了啊，美儿啊，还有心，还有我就这样，还有平淡过一生啊，好多朋友啊都说七里台这边呢天天就是每天都堵，看来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是吧。感谢大家啊，看来大家也是在收听广播，就听我一个人叨叨叨。写小节奏的幸福，那说到他说校园妹子晚上好啊，昨天晚上看见你了啊，看你在那忙直播，没好意思打扰你，没事儿，打扰我也不是打扰，点播歌，等会儿。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5，锦州市离退休人员请注意，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每12个月至少认证一次，请及时认证，确保待遇按时领取。咨询5780508。

8月14号到8月19号晚上的6点到9点啊，我们锦州交通广播与您在辽西郡将会共同开启交广市集。这几天呢，大家都可以去辽西郡，辽西郡商场里面的舞台处有演出，舞台外面呢也会有演出，然后舞台外面旁边呢还有交广市集。我们这是给商家朋友们提供了帐篷和桌子啊，大家有报名的，大家到市集逛一逛，溜达溜达，有一些小好的一些小玩物啊。而且在辽西郡，大家这几天去逛的时候呢，可以看到我们的市集，还有一些演绎，有飞天的表演，有功能的空降，还有劲爆 DJ 互动游戏，现场好礼啊，有很多的一些活动，也是等待着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参与参与啊。有朋友问到了宫灯这个什么时候演，昨天的时候是8点，我觉得今天它也会有啊，也会有。我们邀请每一位朋友到现场参与千人干杯计划。在这里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千人干杯计划啊。8月15号辽西郡开业1周年啊，8月19号是我们传统的七夕佳节，这两天我们一起举行的就是千人局，完事儿了啊。您可以参加8月19号。关于报名呢，大家可以通过线上报名，微信公众号里回复关键词市集，弹出一个收款码，扫码报名就可以了。支付7.7块之后成功了，到活动现场根据支付的凭证领取指定的一个小酒瓶、小酒杯，凭借着这个指定的这个我们给您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小容器，到活动现场啤酒领取处，不限次数，无限畅饮啊、支付7.7块，如果您已经是之前支付完了，15号您去喝完之后，您19号还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千人举杯计划当中，还有机会获得我们精美的小礼品。大家可以参加我们8月19号这一天啊，七夕节这一天，拉着你的爱人走进辽西郡。同时呢，也得温馨提示大家，文明饮酒，适度畅饮啊，未成年人禁止饮酒，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

酒。这个呢，就是我们近期的一个线下活动。

好的，有朋友说到天气啊，这个天气这两天有雨，你要出门的话呢，还是建议吧，我觉得拿上一把雨伞，如果没有那么的，如果没有那么麻烦的话啊，这个雨伞放在自己包里或放自己车里，是不是啊？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1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

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这是天气方面的情况。还有一件事儿要跟大家了解了解啊，说一下，因为现在吧，你说天儿也好点了，不像前段时间吧，闷热闷热的，大家伙儿呢都可能会开车，对不对？这段时间我看电动车也是多了起来，电动车多了一点儿，是吧？平常的时候你说冬天吧，大家开车开的会多点儿，因为冷；夏天吧，大家开车开的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太热。嗯，但除了这两个特别热或特别冷的天儿之后呢，其他的一些天儿，大家骑骑自行车呀，对不对？尤其是电动车呀，对吧？电动自行车呀，相对来说呢，还是会比较方便一些啊。尤其是短距离出行的时候，或者说在送孩子上学呀，对不对？更方便一些。但是呢，近日湖北十堰市的某个小区室外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棚发生了火灾。事故造成了直接经济损失达到了3万余元。经过调查呢，当事人黄某，他怎么回事呢？他是违规加装非标废旧锂电池，将存在火灾隐患的改装电动自行车停放在了公共的充电棚内，结果啊，就引发了火灾。电动自行车在生产的时候，不但经过整体统一的设计，他们呢其实还经过严格的整体还有整机的测试。你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零部件，

0: 将会大幅延长，操控稳定性也会急剧的下降，极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再就是改装蓄电池，包括更换非标大容量电池、加装电池等等，会彻底的改变原车的电路设计，极易导致电路过载、电池过热，最终呢引发自燃甚至爆炸，所以说这个火灾的风险也是非常高的。再一个改装，那就是更换大功率的电机，当这个电机超出了电机的输出，它超出了设计标准的动力的时候，它会导致车辆超速啊，同时呢也是破坏车辆的整体平衡性和稳定性，它将会成为马路杀手。还有大家在生活当中可能会见到一些电动自行车，比如说它加装车棚、改装车灯等等。加装车棚呢，它会改变车辆外形结构，影响风阻啊或驾驶员的视线，改装刺眼的车灯会干扰其他的交通参与者，也会构成安全隐患。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我们在这里也提示一下，我们也要坚决抵制电动自行车的非法改装行为，购买正规厂家生产且符合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及配套蓄电池。同时呢，大家需要谨记的是，日常使用电动自行车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做到啊，第一就是你不能，就是楼里面你不能停放啊，它非常之危险的，非线充电这是不允许的，电池你不能说啊，我把这个电池拿下来我跑家里去，电池不入户啊，这真的很危险。你要真的在这个电梯里面，你把这一个电池啊拿从你的电瓶车上拿下来了，然后走到电梯里面，然后再回家充电，我跟你说这个电池它要在电梯里面燃烧，它会直接嗡一下，一下子就烧毁了，整个密闭的空间很危险啊，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安全落实到每一个细节当中。
1: 北京时间17:30，8元一泡茶，20元做全天，福州街茶馆现做鲜点虾饺、肠粉、砂锅粥，现烤菠萝包任选，月有下棋打卡听戏，福州街花家美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2: 近视手术全球定制，爱尔眼科全新术式登陆锦城，全光速高清多异行，全光速近视手术为您定制全眼个性化手术方案，拥有25年近视手术经验医生贾有志主任亲诊，爱尔眼科摘镜热线3237666，批准文号锦医馆2025D06125025号。
3: 夏日畅游好去处，库伦三日两晚休闲之旅，打卡金色沙漠，网红拍照，穿行大清沟原始森林，体验峡谷轻松惬意漂流，探访百年三大寺，感悟历史，夜晚篝火晚会，欢聚一堂，全程入住希乐图生态大酒店，吃住出行一站式安排，锦州广电旅行社火热报名中，亲子游老年团都适合，8月15日出发，报名电话13700163794，13844688827。这个夏天库伦等你来尽情嗨玩。
4: 摘镜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5: 现在是北京
0: 路面情况，我们跟大家一起共同关注一下。现在广州街和解放路交汇路口这边的车辆呢，没有那么多了，恢复一个畅通了。还有呢，目前关注到的是云飞大桥桥面上，然后一直到南京路这一路段，路面上的情况呢会比较多一点啊。云飞大桥和南京路交汇路口这边，在云飞大桥上南向北，还有呢是云飞街和南京路，在南京路上西向东方向的车辆也会比较集中一些。云飞街呢，从南京路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在云飞街上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也是相对来说集中一些。桥洞里面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问题。中央大街呢，目前我们看到的是从解放路

0: 后一直到洛阳路这一路段，南向北还好点儿，北向南还是比较多的车辆。人民街整体沿线车辆目前还可以啊。再来关注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今天的朋友说到了七里台到大围子岔口这边每天都特别堵，这边是车辆。还有顺财商贸说到了，他说人民新街北方明珠东门儿。北方明珠的东门，机动车两侧停车，造成大面积的堵车。哎，这周边有啥可玩的吗？我总感觉这边没啥呀。这个车是小区停不下了，停外面了，还是什么特殊的情况吗？近期啊，有关于修路的情况啊，关于修路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再就是啊，交广市集时髦大会仍在继续，19号也是邀您现场再次干杯啊！8月14号到19号，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是重磅开启，8月15号的活动已经是完毕了，现场那可叫一个热闹啊！8月19号是七夕节。我们的千人干杯计划，让我们继续为爱干杯。仅需7块7就可以参加啤酒无限畅饮啊！大家可以扫描一下我们昨天微信推送里面啊，有一个二维码，你扫这二维码支付7块7，到现场19号，凭借这个二维码的支付的凭证啊，支付凭证，你给他要个小杯子，然后你就开始喝就行了。喜欢热闹的，您可以到现场来逛一逛。
1: 卷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说书唱戏卷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2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听歌呢，大家可以点播歌曲啊。如果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呢，大家可以在18点之后发过来。想听什么歌，表达什么心情，对不对啊？

18点之后啊，像正常校园来值班的话，节目周六16点到19点，3个小时的节目，16点到18点呢，基本都是呢跟大家说一些近期热点的新闻呢，聊一聊我们交通广播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啊，跟大家分享分享一些路况啊，一些天气啊，跟大家聊聊天啊什么的啊，主要以聊天为主啊。然后呢，在18点之后啊，它是最常见的家庭电器火灾类型之一。很多人呢，其实心存侥幸，随意的混用杂牌充电头与充电线，有的时候不知道这个隐患就在咱们自己身边啊。你想想，可能你买了手机之后，它配个电池，配了一个充电器，那充电器你得放好，你别想着就是说，哎，这个线也能充，那个线也能充，人家的手机跟人家的充电线是配套的，它肯定不是随便配的啊。有的就觉得，哎，我这充电头没了，我充电线没了，换一个吧。啊，换了一个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到底杂牌子还是啥牌子，咱也不知道。这个还是要提示大家，原装的更好，原配最好。今日呢，北京市怀柔区庙城镇一户村民自建房的卧室突发火灾，消防员接警之后迅速到场，及时将火扑灭，火灾过火面积约3平方米，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过调查呀，这个火灾的原因就是啊，手机在充电的过程当中发生了电气线路故障，引发的火花引燃了周边的可燃物，进而引发了火灾。经过事后的了解，屋主使用的手机充电器并非正规的、安全认证的，且充电期间还没有人看管。来说一下，不同充电头还有充电线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有人就说了，反正它能充我就充呗，咱也跟大家聊一聊为啥。哎呀，充电头，首先我们说的重量的对比，数据当中显示合格充电头比廉价的充电头更重。有没有掂量过？你可以买一个，你比如说特别廉价充电头，你握一下合格的充电头，你再掂量一下。因为合格的产品内部往往使用更多或更扎实的元器件，再就是内部拆解，廉价产品内部的结构比较简单，做工也比较粗糙，元器件的布局是稀疏的，焊点不够工整，整体缺乏稳固的结构支撑。而合格产品内部的，就是那时用合格的充电头，它还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量。再说一下外壳阻燃测试，充电头在工作的时候温度能够达到30到80度，快充的时候会更高，而充电头外壳是阻挡短路的，过热起火的第一道防线。合格的充电头产品一般会使用耐高温啊，还有阻燃性能较好的材料，而劣质充电头不仅不能够阻燃，它还会助燃。哎，就它不仅不能阻燃，它还能助燃，这是更危险的。刚才说到的是充电头，接下来再说一下充电线啊。充电线呢，先说一下用料品质方面。一般的充电线的内部它是有4根线，品质较好的充电线呢，它是有多达9层线芯儿，还有防护结构，内部的就是电线它会更粗一些，添加了有抗拉纤维、金属屏蔽层和金属的编织网，用料也会更好一点。这是用料品质方面。咱再说一说啊，阻燃性能方面，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关键的。一些劣质充电器因为考虑到成本的问题嘛，不会使用合格的阻燃材料。根据相关的标准，如果碰到火源，充电线应该在60秒内自动熄灭，但阻燃性能差的充电线甚至会燃烧到120多秒，不但不能阻燃，还会助燃。劣质充电线烧化之后，外壳会变成粉末。如果你想做一些小试验啊，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吧，你可以买一个比较劣质的呗，可能有几块钱的吧，是吧？我总觉得1块钱2块钱的可能也有啊，你买一下，我还真有这个好奇心，还真想买一下。然后呢，我把它给烧了，有点搞破坏啊。也主要是想要有好奇心嘛，然后了解一下嘛，是不是啊？抗腐

实性方面来说一下，实验人员将一组充电线进行了烟雾实验，一种考核产品或者金属材料耐腐蚀性能的环境试验，结果当中发现，优质的充电线的外观基本上没有变化，而劣质的充电线生锈非常严重，内部的触点也会生出锈点，更容易导致接触不良和短路。再说一个弯折耐受方面，频繁的插拔充电头的时候，充电插头和这个充电线接口的位置，它会被反复的弯折。一些劣质的充电线偷工减料，没有在接口处使用金属钢套，裁线的赤裸裸的接触了接口，很容易会被扯断。哎，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充电线。有的时候呢，充电线呢，你在进行就即使正规的，你也别来回给它缠绕，是吧？你也得让它松快松快，你给它缠得太狠了，它骨折喽。那既然说完了这些，怎么样来进行选购安全的充电器呢？首先说几点啊，查一些材质结构，优选九层线芯防护结构，外层需要为阻燃环保材料。二呢，就是验接口工艺触点抗腐蚀性强，接插头啊，插头处需要有金属钢套保护。再说一下，就是还有一个是看线芯的规格，同长度下线芯的越粗电阻就越小。嗯，买的时候你得认准3C 认证吧，你那3无产品真不能买啊。有人说，哎呀，我这买来还是挺好用的呀。哎呀，真是不知危险在哪里啊。你这那是没时间没到，说不定哪次它就燃了啊。生活当中呢也有一些错误的，比如说暴力的拔插，对不对？这些做法是不能有的。过度的弯折缠绕，对不对？滥用快充或者不匹配的充电器，还有在潮湿高温环境下来进行使用。嗯，还有就是有人充着电，那手机就快掉地上了，悬吊手机使用，长期不拔充电线会加速线路的老化，也会引发短路火灾。嗯，再就是呢，如果裁线破损之后，就如果这个一旦开裂了、松动了、充电异常发热，咱这个时候呢就要停用它了，直接更换新的就好了。

0: 18点整，开启你的真享时刻。1003甄选商城，好物云集，等你选择。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100.3。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中雨，北风2到3级，海绵4到5级，最低气温全市21度。明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绵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北镇、黑山26度。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现在整个云飞大桥桥面上的车辆是比较集中的。云飞大桥桥面上一直到南京这边呢也是比较多。还有呢是云飞街目前看到桥洞的情况没有啥问题。站前看到的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吧，从中央大街一直到山西街这一路段，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会有一点儿。其他一些路面情况，看到洛阳路这路段车辆都不少啊，到南京路这路段，这在夜市这边啊，中央大街从解放路到南宁路这路段，南向北还可以，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相对来说比较聚集的。这几天呢是从14号到19号晚上的6点到9点，辽西郡的门口都是有活动啊，有门口呢是有演出，演出舞台旁边呢是有交广市集，很多一些就是商铺朋友们啊，商家朋友们，会在这个帐篷里面有一些摆上自己家的小摆件儿啊，卖一些什么东西啊，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看一看，走一走，溜达溜达啊。那么在这几天呢，大家也可以逛市集，看演艺，有飞天表演，有宫灯空降，还有互动游戏，现场有一些好礼啊。19号的时候，我们将会还有一个千人干杯计划。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就是这样，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稍后呢是点歌节目，大家有什么想要听的歌，好不好，想要听的歌，想要点的歌，想要发的祝福，哎，这些都可以啊。在之前呢有朋友点的一首什么歌来着，我都有点忘了，点了一首啥歌呀，郭峰的永远祝福，这个我没找着这首歌，要不您就换一首歌行不，换一首歌，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的节目，锦州交通广播啊，您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在公众号当中呢您可以发送您要听的歌还有歌名，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呢我会一点一点的来进行播放。近期有什么想听的，对吧，有什么想要听完这首歌心里有很多感触的，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好，下面播放的是大家点播的一些歌曲啊，大家可以继续点播歌。这是风起云涌点播的一些歌曲啊，他说：“主持人周末快乐啊！”一首五月天的歌曲送给大家。

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块7，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现在播放的都是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刚才呢，我们也听到了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刀剑如梦》啊。哪位朋友点播的？我这信息有点多啊，大家就听着。这是磊说的啊，《刀剑如梦》。还有呢，现在我们跟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呢，大家也听过，而且在我们播放的次数也会更多一些，频率也多一些，肯定这首歌更得大家。

天气情况，今天晚上的八点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全市中雨，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全市21度。明天早上的八点到明天晚上的八点，全市阴有小雨，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7度，黑山、北镇26度。路面的情况呢？看了一下，依旧是集中在云飞街沿线夜市的附近啊，云飞街和洛阳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和南宁路的交汇路口这边，南北双向的车辆目前相对来说都比较集中一些。云飞大桥桥面上还有南向北方向的车辆，下桥处和南京路的交汇口的车辆目前也不少。因为受到夜市的影响，那么四周呢，解放路、还有中央大街、南宁路、还有山东街这几个路段，相对来说车辆呢也都是比较集中的。最堵的一个路面情况呢，现在看到是中央大街，从南宁路到解放路北向南方向的车辆是非常非常之拥堵的啊。一是呢，这边是夜市，二是呢，辽西郡这几天是搞活动，人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聚集的。当然，在他们辽西郡里面的舞台，还有外面的舞台都会有演出，有时间呢可以溜达过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广州街到紫明街，在解放路上，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解放路从广州街到紫明街，这是东向西方向的车辆也比较汇聚一些。路面上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当然了，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啊，想要送的祝福，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好，这里是 FM 100.3，18点到19点呢，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些歌曲啊，分享的主要是大家点播的歌。其实我话没那么多啊，前两个小时捣鼓的太多了，后一个小时呢，主要是想让大家多听一听歌，感受一下夜晚的这种，不管是在车里啊，还是在收音机旁，在家里听广播、听歌曲的一种感觉。有什么歌曲大家可以发送到，想听的歌可以发送到锦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0: 你会不
1: 03甄选商城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周享便捷。
3: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新

0: 期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时间20:00，汇聚匠心好物，开启品质生活。1003甄选商城上线即享，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是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一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
1: 叶倩文发表了作品《祝福》，可以说很多人都是从这首歌开始正式认识叶倩文的。叶倩文清新柔美的声线演绎出田园诗般的感觉，这首歌不止在华语乐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对叶倩文来说更是意义非凡。少年不识祝福意，今朝听来意潺潺。伴随着叶倩文大气恢宏的声线，歌曲中的宁静与惬意就这样娓娓道来。

响起，他特意指向台下的庾澄庆，先深情演唱了粤语经典《只愿一生爱一人》，唱到一半无缝切换到了国语版《让我一次爱个够》，同一首旋律双倍感动，一首歌致敬岁月，一首歌致敬知己，这就是歌神的浪漫，也是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回忆。

熟悉的旋律响起，您会想到哪首歌？是姜育恒的《再回首》，还是苏芮的粤语原版《凭着爱》？姜育恒唱的是走过半生后的从容与感慨，把人生的起伏与释然唱成了故事。而苏芮的气质完全不同，更有力量，也更坚韧，唱的是就算前路艰难，也要心怀热爱地走下去。一首温柔回望，一首倔强前行，您更倾心哪一首呢？

1998年，张宇《月亮惹的祸》发行了，这是他跟十一郎闪婚之后写出来的。沙哑的嗓音一出来，就把那种明明是自己心动，却怪月色太美，怪你太温柔的耍赖，唱遍了大街小巷。而1999年陈慧琳粤语版《都是你的错》，没有月亮当借口，句句都像在戳破爱情里的假象。同样的旋律，国语是男生的霸道与自嘲，粤语是女生的清醒与决绝。我们一起来听。

想问问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突然间想起某个人呢？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是不是会觉得特别的戳心？其实这首歌的原唱是黄仲坤，但迪克牛仔那沙哑的嗓子一唱，就好像把心里的遗憾全都唱出来了。他唱有多少人愿意等待的时候，我总在想，要是当初我们再等一等，会不会不一样呢？可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允许我们自己偷偷怀念一会儿，天亮了又能笑着往前走了。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对吧？

今晚窗外的风好像都轻了一些，正好适合聊这首一生中最爱。从1991年发行到现在，我们听了快30年了，可是前奏一响，还是会让我们心跳慢半拍。它不算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情歌，却总让人想起生命里那个来不及说再见的人。你说要是真的能像歌里唱的，迟迟等下去就能等到一生最爱，我们会有耐心去等吗？其实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惦念，哪怕隔着岁月，也还是暖暖的。

窗外的喧嚣似乎安静了下来，来听一首让我们沉下心的歌吧，比如这首陈百强的《一生何求》。1989年的这首歌，前奏一响，就带着股岁月的重量。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像在问自己，也像在问每个赶路的人。陈百强说，这首歌写的是人们总在追求敬意，是我的所有。

却一路走得不顺利，默默坚持了很多年，可他对音乐的热爱从来没有变过，就像这首歌的名字一生不变。他用时光告诉我们，真正的实力从不会被辜负。

天一起叫出了这首笑对人生的歌，还有作曲徐嘉良，清越旋律配上黄沾的词，把那份洒脱推到了极致，也成了剧里人物起落的最好的注脚。当年追着剧听这首歌，总觉得人生的坎儿也能像去豁然开朗，笑开。

又到了用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岁月经不起太长等待，唱得缠缠绵绵。每次听，都想跟着旋律回到了旧时光。

今晚我们一起来听阿杜的《思夜》。这首歌发行于2002年，阿杜沙哑的嗓音像被砂纸磨过一样。我把梦墙，到了晚上才敢承认，冷冷的街，冷冷的灯照着我。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候，想把糟糕的一天揉碎了扔掉，却只能在歌声里悄悄地喘口气。一起来听阿杜

总有你鼓励，唱得温暖治愈，少了离别的伤感，多了一路相伴风雨同行的底气。同一段熟悉旋律，两种心境，哪一首更像你的心情呢？

讲个关于勇敢的故事。娃娃的这首《漂洋过海来看你》，其实唱的是他自己。当年为了见心上人，攒了半年的钱，跨越海峡，却只换来一场遗憾。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来看你。听着是不是有点心疼？后来李宗盛把这段故事写成了歌，娃娃录的时候哭到唱不下去。现在才懂，不是所有的奔赴都会得偿所愿，有些爱哪怕没有结果，想起的时候也会觉得真好，我曾那么勇敢过。

声音里藏着故事的女子。其实这首歌的旋律最初来自美国乡村歌曲，经过李宗盛重新填词后，成了道尽情爱悲欢的华语经典。陈淑桦温润又带着韧性的声线，把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唱得像老朋友，在耳不必问藏着多少释然。岁月流转，这首歌唱尽的梦醒时分依然在每个人的故事里

这首歌的所属专辑曾经创下台湾地区首张百万销量专辑记录。当年李宗盛用笔名倪慧红为他创作，意思是你会红。他温柔的演唱治愈了好多人，很多人听这

今天小河道小痴情太痴狂，剧里那些轰轰烈烈的爱恨，明明带着遗憾，却让人忍不住反复回味。

很多人不知道，火遍大江南北的恋曲1990还有一首超经典的粤语版本，许冠杰阿郎恋曲。同样一段旋律，国语版唱的是青春遗憾，悠悠往事，粤语版则带着港片独有的江湖温柔。一首是时代记忆，

0: 有你。
1: 2002年，刘德华听闻好友伍曼英肾衰竭只剩三个月的当下的告白，它不是悲伤的歌，是教我们用力去爱的希望之歌。如果

0: 下所有新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一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心飞扬。列位，8月14号到19号在辽西郡要举办一场交广市集时髦大会，有飞天表演、工藤展示、偷吃大赛等等精彩的趣味活动。同时啊，欢迎报名参加千人干杯计划，只需7.7元。15号、19号两天啤酒随意畅饮，报名方式请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市集扫码报名。现场啊，还给各位大掌柜们留了摊位，50元摆一天，是3天起，欢迎您速速来抢。抢位方式：辽西郡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1: 如果说粤语歌曲有天花板，那么哪一首才是你心目中的 No.1？ 当熟悉的旋律在耳畔响起，你的脑海中又会浮现谁的身影？
2: 一瞬间太多东西要讲，可惜即将在各一方。
1: 今晚跟着音乐的节奏，一同穿梭在粤语的时光隧道，越听越动听。

0: 忘记。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

0: 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大头鬼房树安带着丁大勇和高亮到天水镇的街上闲逛，其实哪有心闲逛，皇太子丢了，每个人都是心急如焚。之所以闲逛啊，无非是消磨时光，等着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方叔安三个人在一个小茶馆喝大碗茶，偏巧遇上一个老头耍猴，还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您真别说，这俩小孩练得也不错，这俩猴耍得也挺欢，围观的人也不在少数。正在这时候，来了五六个人，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子，身高过丈，长得是五大三粗，浓眉阔目。这位闯进人群，把眼睛一瞪，脸一虎，就问那老罗锅，老罗锅就耍猴那老头，喂，你哪儿来的？你是你挂了号了吗？你交了税款了吗？你就跑这耍猴来？这老头啊也不会说话，像那个倪萍的口风，你就知道这是本地面的茬子。你说两句客气话，看在你是个残疾人，又带着俩孩子，不容易，或许就过了关了。可这老头又倔又脏，歪着脸看看这小伙子，怎么的？我上哪儿报号？哎，我上哪儿交税款呢？我看哪儿好，我就在哪儿练，你还管得着吗？

老东西，你真是不识抬举。好，你敢拿话顶我，随便在这打把式卖艺，这就算违法。老东家，快走！你要再不走，我可告诉你，我对你不客气。那俩小孩吓得躲到老罗锅身后去了。老罗锅还不服不忿，把腰一叉，嘿嘿，年轻人，说话别太过分了。怎么，这是你家的天下，你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这是老赵家的天下，这是大宋朝的国土，我纳税我也得上官府，我能随便交给你吗？你想敲竹杠勒的脖子，没门。我告诉你，我走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今天我非在这儿练，你能把我怎么的？我说老东西，你这叫抬杠啊，既然你不识抬举，今天我就教训教训你。说着，他身后那帮人闯上来，不容分说，把这老头拉过来，摔倒在地，然后是拳打脚踢。你看这老头挺横啊，没能耐，叫人揍的双手抱头是就地翻滚。哎呀，打死我了！哎呀，打死我了！那俩小孩吓得哇哇直哭，俩猴子吓得也发了蔫了，瞪着猴眼看着在这打人。房树安、丁大勇和高亮看得清清的，仨人就一皱眉呀，觉着于心不忍。房树安赶紧把钱汇了，带着他们哥俩出了茶馆，挤进人群。房树安高声喊了一声：“你别拿，别拿了！”这帮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才把手停下，回头观看外边来仨人，为首是个细脖大脑袋，那个黑的个子看了看：“你是干什么的？”“我说，哎呀，年轻人呐、啊，你围着好几百人，看你打人。”这玩意儿合适吗？嗯，有官有府，真是有王法的地方。你要把他打死，难道你就不偿命吗？房树安这么一说，那老罗锅子从地上爬起来了，满身都是土，把房树安双腿给抱住了。哎呦，这位爷爷，多谢你帮忙啊！爷爷，你要不来就把我打死了。行。可你这老头啊也不会说话，你要说两句好听的也不至于这样。算了，这事儿交给我了。年轻人，你把人打了能白打吗？那黑的个一听，把眼珠一瞪：“怎么的？你说怎么的？你呀，冲我来了。好嘞，这两天我找你也想动武不成？ 那当然了。我说你们俩过去教训教训他。”房树安是个惹祸的精灵，不但没给解劝好，这事儿还升级了。丁大勇闻听，把脑袋一晃就跳过来：“怎么的？你们还不服？打就打，过来！你们有多少人？”这还有个好，年轻人火性都暴躁。那些把手往上一闯，把丁大勇给围上了。结果怎么样？三下五除二，叫丁大勇打了个东倒西歪，一个个鼻青脸肿，是抱头鼠窜。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那个黑子个子一看，哎呦，遇上茬子了啊！哈哈，怪不你们暴打不平呢。闹了半天有两下子，我看得出你们不是说帮忙，你们纯粹是来会我来的。既然会我，我有家有业，为什么不找我们家去，跑到这儿伸手？行，我知道你们是不怀

0: 意呀、啊！今儿个我也教训教训你们。”说着话，噌往上一窜，跟丁大勇就斗在一处。你看这大勇是有两下子，跟人家这个黑大个子伸手白给呀，也就十来个回合，让人家上头一晃，底下一脚正踹小肚子上的，嗖啪又哒哒哒哒扑通，丁大勇摔了个腚墩儿，这一屁股坐地上。房叔安在旁边看得清清的，你敢打人？我说高亮上，高亮窜上去了。高亮小伙长得漂亮，人送绰号叫玉面韦陀，那是徐良记名的徒弟。高亮火往上撞，双臂抡开，大战这个黑大个子。这黑大个子也不上。两个人打斗到20回合未分胜负。正在这时候，外边来人了，为首的正是小达摩白云瑞翻江叔蒋平。怎么回事啊？他们在店房等信儿，房叔安领人上街了，左等房叔安不回来，右等不回来，这白云瑞就感觉到事情不妙，跟蒋平说：“四伯，舒安是个惹祸的精灵，我有点放心不下呀，最好咱到街上去找找去。”蒋平也点头：“你说的一点不假，去看看吧。”你想天水镇的街上能有多大呀？走了没有来回两趟就把他们找着了。白云瑞一看这怎么围这么多人，还打得挺欢，挤进人群一看，房叔安叉着腰正在那儿指挥，这高亮正跟个黑大个子交手，一看这黑大个子还有两下五不超，云瑞也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挤进人群高圈外：“哎，白将军，怎么回事？没事惹祸。”他还没等高亮解释，房叔安过来了：“
1: 你老叔啊，
0: 这事儿可不怪我们呢，哎，大概你一张嘴又得责怪自家人。你问问这黑大个子，他讲理不讲理？这小子纯属是地头蛇呀，欺负耍猴的老头，把老头都要打死了。您说我们看着不管吗？哎，老叔，您来的正好，这小子厉害的邪乎，应当好好教训教训他，给本地除害。”云瑞也是抱打不平的人，听房叔安说完了，看了看耍猴那老头，满身是土，脸上带着血迹，看着够可怜的，尤其那俩小孩吧嗒吧嗒直掉眼泪，瞅着确实叫人可怜。再看看丁德勇，嘴眼歪斜，双手捂着个屁股，让人揍得也不轻。云瑞当然不高兴了，他这个人呢就有点护犊子，开封府的人叫人给欺负了，他岂能善罢甘休？云瑞这几天的心情也不好，把皇太子丢了，他有责任的。你为什么大街上欺负人呢？你有家有姓吗？报个名吧。那黑大个子看了看白云瑞，长得面白如玉，像个白面书生，哪瞧得起来？你是干什么的？哎呀，你们还有一伙人呢啊！打了这个那个出头了，你们还有多少人？我告诉你，我有名有姓，有家有业，但是我现在不能跟你说，你得拿出几手来，把我赢了怎么的都可以，赢不了我，嘿嘿，你们一个都走不了。云瑞一听这小子太不讲道理了，冷笑了一声：“好好好，既然如此，那咱俩就过过招。”你接拳，黑的个子往上一纵，劈面就是一拳，跟白云瑞斗在一处。咱也不是捧小达摩，像这道号的怎么能比得了云瑞？也就几个照面，让云瑞嗖啪

一脚把他摔倒在地，然后用脚蹬到后背上，举拳就要打。房叔安高兴，忙说狠狠打，狠狠教训教训他。刚要打这功夫，外面这俩家人，老头边跑边喊：“住手！先别打，手下留情。”看热闹的老百姓往左右一闪，老者带着仆人走进人群。白云瑞就没打他，把脚抬起来，往后倒退了几步，看了看这老头，一瞅老头长得黑脸膛，四方大脸，花白胡，俩眼倍儿亮，一瞅就是个练家子，面带忠厚，瞅着非常眼熟。这老头挤进了人群，一躬扫地呀：“白将军，哎，家门不幸出此逆子啊，多有得罪，望将军看在老朽的份上。”你说人家说这话，云瑞还能打吗？这时候那黑的个子就站起来了，还有点不服不忿：“爹，他是谁啊？连他你都不知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玉面小大。”黑子个子听到这儿，双膝跪倒，给白云瑞磕响头：“白大将军，有道是大人不见小人怪，宰相肚子能撑船，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多有得罪，白大将军您饶了我吧，我给您磕头了。”蒋平一看，这就拉倒呗，能治一福不治一死，人家多懂事儿。蒋四爷过来一笑：“我说这位老弟呀，您是……哎呀，您不是蒋四老爷吗？你们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们，咱多次打交道，只是没有什么穿换。哦，那您是哪位？”“我呀，就是你们要找的人，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啊。这黑大个就是我儿子黑虎玄坛盖继忠，我们是亲爷俩。”哎呦，白云瑞也闹个大红脸。你说带着礼物来拜会人家，还把人家儿子给揍了，这纯属是一场误会呀。云瑞赶紧抱拳：“老门长，实在对不起，这你不必解释，白大将军不必解释了。咱这么说吧，我上朋友那串门去了，领着这个败家子儿，时间太长了，我不放心，叫他回家看看有什么事儿没有，结果他给我惹这祸了。哎，幸亏我回来的早，到家里一看有不少的礼物，问家人谁送的，他们说了，一个姓蒋的，一个姓白的，是开封府的，我就知道是你们二位。我马上上街前来寻找，结果遇上这事儿了。四老爷，白大将军，请到家里头吧。”本来这些人就是想上他家呀。蒋平一再解释：“知子者莫若父，他净给我惹祸了，我为他操透了心了，等过以后我再好好收拾收拾他。”这时候耍猴那老头过来了：“哎呦，闹了半天你们是开封府的，多谢你们解围呀，你们不来我这老命保不住了。”云瑞掏出五两银子给耍猴的老头了：“老人家，刚才我都听说了，您呐也有不对之处。你闯荡江湖还不懂这个吗？什么地方有什么规矩，是不是？没规矩不成方圆，没五音难正六律呀。你到了天水镇了，你就得听人家的，即使你不知道也好，你好好的说话，好好的解

0: 你是处决横丧啊！这才把人激怒了，挨了一顿揍。您说是不是？往后啊，不管走到什么地方，千万要小心谨慎。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0: 是是是，白将军责怪的对，
1: 对对对，往后我注意也就是了。
0: 这钱你拿去吧，啊，买点药治治伤。乐意住就住下，不乐意住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1: 哎呦，萍水相逢，我怎好拿您的银子？
0: 拿起拿起来，
1: 多谢白将军。儿，收拾收拾东西咱走。
0: 牵着猴，提着锣，背着包，
1: 我感恩不尽呐、我是有心人呐、荣图厚报，将来有了机会，我肯定得报恩，也就是了。
0: 云瑞一笑，没说什么。眼瞅着耍猴的老头他们走了，这时候盖天成还有他儿子盖王里把人也召集来，马匹也都牵来。盖天成是盛情款待，大家梳洗已毕归坐，尤其这个盖继忠更殷勤，忙里忙外的，对白云瑞羡慕的是五体投地。
1: 大概是有事儿吧，没事儿怎么能到我这儿来呢？
0: 请白大将军示下，找我为了什么？蒋四爷一笑，老门长，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你听我道来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咱们自己人，我不说假话。
2: 等说完了，这盖天成啊，脸色刷就变了。
1: 有这等事儿？白大将军，四老爷，莫非你们来抓我来不成？怀疑我劫持了皇太子？
0: 那倒不是，如果怀疑你是罪犯，咱就不能这么客气了。哎，这有一封自检，你看一看。你给我们提供点线索。
1: 哦，是，我看看。
0: 蒋平把字简递给他了，盖天成双手颤抖着把字简接过来，上一眼下一眼仔细观看，一瞅上的四句话：威震武林第一刀，五湖四海任逍遥，信手得来皇太子，气死开封种草包。
1: 哎呀，
0: 盖天成双眉紧皱，
1: 什么人胆大包天，
0: 敢说这种话？劫持了皇太子，还留下了字简，这分明是挑衅，他活腻歪了。四老爷，我怎么敢干这种事情啊？
1: 白大老爷，你们千万担待。
0: 云瑞一笑，老门长啊，我们这次来主要是请你帮忙。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听白云瑞跟蒋平说完了，再看看自检，老头害了怕了。谁愿意摊官司？论私交都是练武的，论公事面，那蒋平白云瑞都是开封府的半差官。重大了，皇太子被劫持了，就犯下抄家灭门的罪，真要坐实了就得护灭九族，老头能不害怕吗？一再的解释。白云瑞一笑，老人家你不必担心，我们来可不是抓差办案，是请您给帮忙。我们准知道您不是那样的人，家趁人直，又没疯又没有病，谁能干这种事儿？蒋平也说，是啊，我说你呀，最好不必担心，主要向我们提供点线索，我们就求之不得了。
1: 应该应该，我尽力而为。哎呀，叫我提供线索，这能是谁干的呢？虽然我是神刀门的门长，
0: 不见准作案的人就真使刀。他为什么要留下这四句话呢？威震武林第一刀。什么叫第一刀呢？这，哎，他眼睛一亮，突然想起来了，难道是他？云瑞和蒋平一听，话里有话呀。四爷往前凑。

0: 您指谁说的？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们不能到那就抓人，得有事实，得有根据。好吧，四老爷，白德将军，我可是只是这么一说啊，是不是他惯主？哎，小孩没娘，说起了话长啊。我跟郭正芳同堂学艺，我老师传授我们哥俩能耐，后来我老师身体不好，躺在病榻之上留下遗嘱，把神刀门的门长让给了我。可我这师兄郭正芳呢就不高兴，为了找这个平衡，我老师临死之前把佩戴了一辈子的宝刀叫大夏龙鳞刀给了郭正芳，说你得刀，你师弟做门长。后来他老人家余世长辞，15年前我接管了神刀门，我这师兄呢就佩戴那把宝刀。可是郭正芳这个人呢很狂傲，背着我经常说天下使刀的非他莫属，他才配做神刀门的门长，为这个事儿始终跟我不痛快。但尽管如此呢，大面上还交代的过去，每逢逢年过节我都带着礼物去看望我这师兄。但是呢，他能不能劫持皇太子干这种荒唐的事儿，我觉着不大可能，他也没病啊。这是一般的罪名吗？这可不是。但是呢，他又是自称天下第一刀，他又觉着自己了不起，背不住一时糊涂干了这种事儿，我现在也是猜测，我只能提供这么个线索。哎呦，蒋平、云瑞、房树安等人眼睛就一亮了，觉着八九不离十。白云瑞就说，老人家，这五羊观离这儿多远？不近乎60里地，在这北边。你跟你这师兄有多长时间没见面？
1: 哎呀，1年了，
0: 再过2天就是他生日了，我还想去祝贺去呢。好嘞，蒋平一听有主意了，我说老门长啊，这事儿包在我身上。房树安心眼多呀，那我说两句，我说老爷子，我们可不是不相信你啊，最好您去呢，我们也跟去俩人，助你一臂之力，万一有个闪失呢，大家也能够相互照应。哎，私下里商量点什么事儿也方便，一个人是死的，俩人是活的，您说是不是？房树安多个心眼儿，心说人情隔肚皮，做事两不知，现在对你不能100%的相信，跟着俩人的意思也是在旁边监视。这门长一听当时就明白了，要拒绝那就叫人家怀疑了。方老爷，太好了，

0: 一个细节摸清楚了，马上回来速报我们知道。哎，明白明白。书说简短，眨眼两天过去了，就到了十八了。十八就是郭正方过寿日的日子。这神刀门的门长早把礼物备齐了，又准备了五匹快马，他带着两名家人还有高亮、丁大勇。在路上他们走的时候就商量好了，这总门长就说，到那块如果有人要问你们是谁，你们就说是我的家人，请二位少侠先屈尊一事。没得说没得说，您怎么那么客气，我们也商量过了，我叫牛七，他叫马八，这戏法肯定变不漏就得了。哎，如此甚好。简短结束，他们骑马赶奔逍遥岭五羊观，60里地不近，但骑马呢他来得也快的嘛，这马一撒花就是10里8里的，所以在路上停了一停，然后一口气儿来到逍遥岭。丁大勇和高亮偷眼一看，咦，这座大岭不错，高耸入云呐，而且这是荒郊野外，显着青山绿水，空气清新，人要在这儿活着指定能多活几年。他们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走到逍遥岭的中间，这是一片大平地，散散落落的还有几户人家。又往前走了一程，眼前闪出一座庙宇，这庙还不小呢，正门关着，角门开着。总门长盖天成一看到地儿了，众位到了啊，咱们以主仆相称，最好没用的话别说。我明白明白。他们跳下坐骑，提着礼物从角门走进庙里。刚到前层院，有两个小老道正好往外走，抬头一看，哎哎哎，施主找谁呀？老朽看望我师兄来了。
1: 哎呦，
0: 老爷子是您呢，一年没见了，您挺好啊。无量天尊，老施主，老门长，您可不错呀。哎呀，各位大家好大家好，我师兄在吗？
1: 在，
0: 昨天还悼念您呢，你们师兄弟的感情非同一般呢，我们观主对您也十分想念。
1: 师父，您看看谁来了。
0: 朝里边这一喊，就见里边正厅的帘笼一起，闪身出来个出家的老道。丁大勇、高亮偷眼观瞧，一看这个老道也是大个，身高过丈，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今儿个是过寿日的日子，周身上下一身红啊，头上是火红缎子九梁道巾，身穿火红缎子的八卦仙衣，前后的阴阳鱼儿，腰里系着姓黄的丝绦，双垂灯笼穗，胖袜云履。往脸上一看，此人面似姜黄，两道大抹子眉，一对大三角眼，多少有点鹰钩鼻子、菱角嘴，可下一部黄焦焦的胡须，俩眼倍儿亮，两个大山峰的耳朵，一看就知道是个练家子。五羊观的观主谁呀？就是郭正方，圣手昆仑。再看他满面陪笑，大步流星来到盖天成面前。
1: 兄弟，你可来了，可把哥哥想死。
0: 师兄一向可好啊，由于忙我没看见了，简直我是罪该万死。
1: 哎呀，

0: 兄弟怎么这么说话？里边请，里边请。昨天晚上啊，我还叨念你，我想着你肯定能来，果然你来了，哥哥我太高兴了，哈哈哈哈。说着话，携手揽腕走进厅堂。高亮兵的勇跟那两名仆人提着礼物也进了屋了，把礼物往桌上一放。老道看了看，兄弟，还给哥哥送什么礼呀？都自家人，何必客气？师兄，您怎么这么说呀？过生日一年就这一次，我哪能不送点礼物？祝师兄长命百岁！哎，借你吉言，兄弟，来了多住几天，想走我也不答应。啊，哥们儿，好好的谈论谈论。是是是，哥，我也想您，也想跟您好好谈谈。每次见着哥哥一谈话，我就长不少的学问。怎么能呢，师弟呀，你越来越客气了。这四个啊，这都是我的家人，牛七马八，张三李四。哦，让他们也不必拘谨啊，到我这儿随便，这跟家里没什么区别。这总门长就问，师兄啊，这一年来庙上怎么样？不错，香火一般。你是知道的，我爱交朋友，看我的人不断，倒也不闷。哦，那就好。兄弟，家里怎么样？我家也行啊，托师兄的福，我这日子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呗。那就好，平安就是福啊。来人呐，准备酒菜，我要给我兄弟接风。时间不大，酒菜摆上了，两个人坐下在这谈论，仆人们都退到门外去了。那么高亮兵大勇也不例外，也退到门外。别看两个人在外头，那眼睛不住地看屋里，耳朵支棱着听他们谈话。先谈的是一般的话，离别一年了，吃喝拉撒睡，仅此而已呀。可这阵总门长盖天成就问了，师兄啊，你的寿诞之日，除了我之外，没有其他朋友吗？怎么能呢？平时我这人都不断，小兄弟寿日哪能不来朋友呢？来了不少，都在西屋了。我听说你来了，咱们哥俩单独的坐在一起谈谈，不让他们掺和，他们在那屋喝茶呢。哦，很好很好。哎，师兄啊，我想跟您谈点事儿。在这儿方便吗？哎，有什么不方便的？你说吧，什么事儿？喂，哎，师兄，咱是一师之徒，情同骨肉，你说是吗？所以呢，我是无话不谈呢。说的对或者错，望师兄原谅。哎，我说天成啊，你有病啊，你怎么说着说着就见外了？本来咱就情同手足，无话不说，从小在一起长大的，还有什么隐瞒的吗？你说吧，什么事儿？好，那我说。师兄，您知道我是直肠子，我肚子里装不了东西，我想问您一件事儿。您最近出门没出？
1: 没有。
0: 您没离开逍遥岭？
1: 没有。
0: 那我就放心了。嗯，这么跟您说，我师弟啊，你怎么吞吞吐吐的，叫人发烦呢？究竟什么事儿？说着吧。师兄啊，我现在摊了半拉官司，开封府的办差官

0: 范江书、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等等，找到天水镇我家里头来。他们说嘛，皇太子被人劫持了，怀疑我干了这种事儿。经过我解释，他们也相信了，顶多是半信半疑吧。后来求我给帮忙，你说师兄啊，我要不帮忙他们就得怀疑我，所以我就满口应承了。我想问问哥哥，您看什么人能干这种事儿？您呢也算给我帮了忙了，还我清白，我这日子还能过，不济的话叫官府给盯上，你说那还有个好吗？哈哈哈哈，原来如此，兄弟啊，你跟我耍心眼儿，不济你不能来，你还说想我，我看那是假的，你主要是关心你自己的事。师兄啊，反正两面都有了，这还差不多。怎么跟你说呢，兄弟，他们找的你家根据是什么？他们有什么证据？他们凭的是一封字简，您看看这字简我还带来了。说着从怀里取出来，双手呈上，郭正方拿过来看了一眼，放桌上。哦，我真赞成开封府的人嗅觉真灵敏，比那个狗还灵啊！啊，找到天水镇去了。兄弟，这么跟你说吧，我根本足不出户，我就没离开五羊关，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兄弟，难道你还怀疑我不成？没，师兄，我绝对没怀疑您，我是想请您呢给我帮帮忙。哎，好好好说好说，你我自家弟兄，哥哥必然鼎力相助。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喝酒。他们边喝边谈，又扯了会儿旁的，然后单刀直入，又进了正题。这老道郭正方就问师弟啊，这么说白云瑞、蒋平等人都在你家里听信儿呢？
1: 啊，
0: 都听信儿呢。师兄啊，无论如何我得弄个水落石出啊，不然的话我太冤枉了。哦，是这么回事。来，喝酒喝酒喝酒，你先住下，咱哥俩好好谈。咱就这么说吧，谈了一个下午也没有眉目。哎呀，老门长这心里头非常非常着急。到了晚上，长起灯来，又重新排摆酒宴，哥俩照样在这儿长谈。这阵夜深人静了，酒也喝得差不多了，郭正方啊这脸红扑扑的，有几分醉意了。再看他把酒杯轻轻一放，身子往椅子靠上一靠。师弟呀，这酒喝得挺痛快，有道是酒后吐真情啊。哥哥的话没说完呢，我可告诉你，劫持皇太子诏书的不是我，是我的一个朋友干的。那份字简就是他留下的。
2: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春天像健壮的青年。

0: 声相伴，爱同行。您现在收听的是 AM 八四六 FM 幺零零点三，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交广晨曲。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路怒症。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5: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易老师，
5: 嗯，
4: 节目的开始之前啊，我想跟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件事儿，或者说是一个现象。
5: 嗯，什么现象？
4: 就是老师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老年人的相亲节目特别火，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想开了，想找老伴儿了，甚至呢还有很多父母给儿女下命令说你给我找个老伴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5: 这个倒是在咱们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吧，我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节目，但现在普遍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敢说啊。但如果说小雨哈，就真像你说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一定他都会给这个子女打电话，就来回折腾子女。
4: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一个存在感吧。
5: 一是存在感，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头这种孤独的一种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依靠了啊，身边没人倾诉自己的这个苦闷呢，包括喜悦他都没人分享。

0: 啊，再一个，尤其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他普遍对于自己身体状况，他没有一种预期。我不知道明天或者是就是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容易焦虑。这一点呢，就是我通过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想找老伴了，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有这么个现象。我跟你说了真人真事儿吧，小野。
1: 嗯。
0: 就我们单位吧，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吧，她本身呢，那是搞科研的嘛，你看我们单位就搞科研的人多，然后呢，在实验室里工作。啊，就你知道搞科研的时候，小雨他不是说像咱们这样的早八晚五的，到点上班到点下班。
1: 对，这个一个课题下来之后啊，他就需要在实验室里边经常工作。
0: 要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细胞的培养啊，可能就培养18个小时，那你这18个小时你一直就守在身边啊，因为18个小时过去之后吧，你得换这个培养皿或者培养机啊，或者是我们看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钢瓶到什么样的浓度，我们得随时得调整，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后半夜啊，你也得盯着，啊，就是没有说我们现在讲的说早八晚五啊，就这么个事儿。
1: 嗯。
0: 啊，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他这个女同事也经常的在实验室里边，他就休息了，啊，就小憩一会儿吧。然后实验室外边就摆一张床，困了就在那眯一会儿。晚上呢，经常得是加班，一宿一宿的，就是不回家。所以说呢，他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啊，那和他父母接触的这个频次呢就比较少啊。结果好巧不巧，正好赶上有一段时间吧，这女同事怀孕已经有七八个月了。七八个月我们讲那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啊。
1: 对，孕晚期。
0: 虽然呢她跟这个母亲在一个城市里边住啊，但是两个人离得也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说呢她母亲隔三差五的给她打个电话。有时候吧，他在实验室里边，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边这个信号是屏蔽的嘛？
1: 嗯。
0: 忙完了之后出来一看，20多条未接电话都是他母亲打的，啊，那你说咱们做子女的肯定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说就小雨，你看咱们俩这上节目呢也没法接电话，你要是说你下了节目，你一打开手机，这一个小时节目过后，你这手机上面有10多条。就你母亲或者你父亲给你打的这个未接电话，你心里边慌不慌？
1: 那太慌张了，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
0: 对吧？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怕这手机响，手机响也不怕，怕什么？怕是自己父母给打来的。
1: 嗯，
0: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有事儿啊。所以说，他每一次看到啊，就我们女同事啊，他母亲给他打这么多电话，就赶紧回去，就把这个电话就得回过去，啊，然后一回电话，他母亲说：“我这儿疼了，我那儿疼了，就不舒服啊，我动不了了，你赶紧回家来看看我吧。”啊，赶紧带我上医院去看看吧。按道理讲啊，一个父母不是到大毛病的时候，一般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折腾子女。
1: 嗯，
0: 啊，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一看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我们这个女同事就特别着急，啊，你这肯定是有大事的，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折腾我呀。赶紧的就请假，因为你想想，我们这个实验所啊，它的所有的数据啊，它都有人盯着。那你请假你得找同事来帮他看这个数据，他得记录啊，哎，然后自己慌里慌张的就往家跑，跑到家里之后带着母亲就往医院就折腾。结果呢，这一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1: 生病了。
0: 什么毛病没有？
1: 那不能啊，什么毛病没有，阿姨怎么会疯狂的打电话呢？
0: 你看的是不是奇怪吧？
1: 嗯。
0: 然后人家这个临床大夫也说了，因为大家都属于同行嘛，腰疼腿疼，像你这种形容呢简直就跟折了一样。但实际上大夫给他检查完说你这腰疼腿疼到你这岁数的无一例外他都有。
1: 那这也不算病啊。
0: 就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说白了，岁数大的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啊，你说怎么治呢？啊，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呢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啊，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的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1: 他不是什么大病。
0: 啊，绝对不像说老太太自己形容的，我这腿像折了一样啊。然后你给我点方法，怎么办？做理疗，做上理疗能让他舒服点啊。你别的方法呢？没有，要么就是平时呢多注意点保养，别干什么重活，别着凉啊。每次去呢都是这段话。
1: 嗯，那这样也行，大夫说清楚了，那回去之后也就放心了嘛。
0: 放心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同事把母亲送回家之后，完事儿他自己手头里边他就工作呀，
1: 嗯，
0: 他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工作。可是啊，用不了两天，

0: 话又来了，
1: 又出啥事儿了？
0: 还是母亲打的，一打电话又是二十多个未接，然后又说我不行了，我这疼的我受不了了，你赶快带我去看这个大夫吧，可能上次检查的不准，别耽误我这病。
1: 这怎么说呢？这就有点折腾姑娘了吧？因为这姑娘孕晚期，那还大着肚子呢，七八个月了。
0: 对呀，但人的话得说回来了。你说他这老母亲，他这个腿疼腰疼是不是毛病？
1: 那是毛病啊。
0: 对，到什么时候讲他疼他一定是毛病，要不然他怎么会疼呢？
1: 嗯
0: 啊，但是一定啊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么严重。那么从咱们患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其实我这个疼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可能直接就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包袱，就心理上的包袱，他就觉得这个疼的已经是受不了了。就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人陪伴的话，他这种疼可能就是啊，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中老年人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那么严重。
1: 嗯，就是有点小题大做，
0: 嗯，
1: 或者说是心理的压力太大了，专注点就在这块了，所以就无限的放大了。
0: 对了，我们这个女同事跟我说完之后吧，我就给她分析，我说其实呢，她有没有疼呢？肯定是疼，但是更多的是她因为身边没人。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一个预期啊，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啊。因为你看我们人都是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吧，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人呢他就会往坏了想，就不会他往好了想。所以说老年人我经常说，身边没有什么抓手，有事指望不上谁，他心里头没底呀，就空落落的，他就没依靠，没安全感。
1: 嗯，对，一个人在孤独点儿，疑神疑鬼点儿，总之就是担心哪天自己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会不会没有人管我呀？
0: 说不是吗？再加上现在你很多的新闻报道啊，头条啊，电视啊，啊，他讲的都是一些个例，但是这些个例我们了解，老人看完了之后啊，他就害怕了，
1: 嗯，
0: 他就担心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然后能不能轮到我呀？能不能摊我身上呢？哎，老人的心里边他就有这个顾虑，
1: 嗯，
0: 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对家人对亲人的一种依赖。而我这个同事身边发生的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档事儿啊。而且我之前我跟你讲哈，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1: 嗯，
0: 我来给你讲一下，就特别有意思啊。一个70多岁的老爷子，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他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哈，只要身体一有不舒服的情况了，你猜他怎么着？
1: 嗯，
0: 他打110，他报警。
1: 打110，他不打120，打110。
0: 哎，对了，啊，有的时候你一听，你说是号码记错了呀？不是，人家就打110，而且打了多少次，你知道不？
1: 嗯，
0: 140多次，就一年打了140多次110。
1: 一年打140多次干嘛呀？这警察都认识他了。
0: 对，都认识他了，啊，怎么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身体一旦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本身自己无儿无女，然后老伴走的也早，没办法怎么办啊，他就打这个报警电话啊。你这边报了警了，你说你一报警，警察那边他能不出警吗？
1: 这是任务啊，是原则，那不能不出警啊，
0: 对吧？哎，但是一次两次行，你慢慢的你这片警就你这个区域的警察都认识他了。后来没办法了，干脆带着老爷子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是我那天我出诊，我就接待的。要不怎么说呢？我记得有个事儿啊，听完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来了之后吧，我正常我得是问诊的，我就问老爷子，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啊？老爷子跟我说，别提了，大夫，我这个心脏我难受的我受不了了，啊！然后呢，我就自己我摸着心脏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它不跳了。他怎么偷停啊，你把我看的，这不跳的话我这不就没了吗？啊，现在还挺有意思，就这么给你讲。
1: 哦，那心脏问题应该是大问题啊，要不然他也不能麻烦警察。
0: 患者心里边这么想一点错没有，因为不懂嘛，对吧？而且他摸的心脏他感觉到偷停，那就是摸都能摸出来证明心脏确实偷停了。但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呀。然后老爷子刚才说完还没等着我再问呢。啊，旁边呢带他来这个民警就接茬了，大夫，你可得好好的给他看看。我们值班的警察对这老爷子太熟了，时不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去他家的次数比去我妈家的次数都多。
1: 哦，
0: 啊，就是回家怎么讲话呢？这民警讲话，我回家呀，我是看亲戚了， 我上这老爷子家来呢，我这是上班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1: 嗯，
0: 哎，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警察都帮着说话了，这情况应该是就挺严重、挺特殊的吧？我就赶紧我就继续问，我说你这平时你血压多少呀？老爷子没回话，旁边的警察就说了，老爷子平时这个低压呢，一般就100左右，高压呢150-160。
1: 哼，这哪是警察叔叔啊，这不老人的儿子吗？
0: 你看，当时我问这老爷子的时候吧，我眼睛就瞟了一眼这警察，我心里边跟你想的一样，我这民警还是那老爷子的儿子，不然说怎么这么了解老爷子情况呢？
1: 嗯，
0: 但我咱不能搭这个茬啊，对吧？我又接着问老爷子，我说你的心脏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形容形容，我觉得这老爷子自己应该知道呗，啊，结果你自己的情况你不知道不可能呢。
1: 嗯，
0: 哎，这话问完啊，旁边的民警又接茬了，大夫，这个我没听，老爷子平时呢倒不上来气儿，然后时不时的还有心绞痛，而且呢心脏偷停的情况他也有的，当时没骗你啊。我一心想，我说你是他的病还是你的病呢？但我没敢吱声啊，我就疑惑的我又看了一眼这警察，然后拧过头我问老爷子，我说你都什么时候倒不上来气儿啊，那然后怎么个难受法啊？结果旁边这警察又接着说话了，但我告诉你啊，他平时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他最难受。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吧，你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我问一个患者，坐在我对面的患者，问完了问题之后患者不回答，旁边的这个人回答，就相当于旁边这人呢是这患者肚子里边的蛔虫似的。
1: 嗯，这就是亲儿子了，
0: 太亲儿子了。我说警察同志，你这一天24小时你都哪儿最难受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对吧？我直接问你得了，你跟老爷什么关系啊？
1: 嗯，
0: 啊，然后当时那民警也乐了，一看我乐了他也乐了，没啥关系，就这一年当中老爷子给我们打了140多个电话，几乎一天得打2次多呀。
1: 哎，这老爷子也挺闹人的。
0: 对呀，啊，他打电话你说我们就得出警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经常去他们家的这几个民警同志啊，就为什么都知道他晚上8-9点钟最难受呢？因为140多个电话里头60%都这个点打的，都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打的。然后我们这个民警同志不管是谁值班啊，只要到你班了，到这个点了，你甭打电话了，我们直接上老爷在家看一眼就得了啊。所以说就对他就特别的熟悉啊。这大夫不瞒你说，这民警跟我讲了，有的时候轮到我值班了，晚上没接老爷子电话我还挺害怕的，我都担心和老爷子出事了。
1: 哦，难怪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个警察叔叔也不容易啊。
0: 警察确实是不容易啊，在这保卫我们这个国人的这个健康啊，对吧？但是呢咱说了，警察同志说这个话哈，这一般呢就是这个时候打来的电话我就听出来了，老爷子说话他倒不上来气儿，是真的，因为他说话他不成句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个警察跟我讲说，一听着老爷子打电话倒不来气儿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紧张特别着急，就赶快往老爷子家跑。可是一来二去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一去他家，就警察一到他们家了，那一进门老爷子明显就好受。
1: 嗯，
0: 啊，老爷自己都跟我们说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所以说慢慢的后来啊，这些警察他们就习惯了啊，到他们家之后帮老爷子家里边打扫打扫卫生，把这窗户打开通通风，哎，有的时候到点了一打电话了，拎点东西过去，提前买点生活用品，就一来二去了对老爷子就特别熟悉了。
1: 哎呦，这服务也太到位了，这都处出感情来了。
0: 这真是得处出感情来了。但是话要说回来呢，老爷子之所以打电话求助民警啊，首先的身体肯定是有问题，这不是装的。第二个就是也实在是没人求了，孤寡老人呢，
1: 嗯，
0: 啊，他需要这么一份依赖。然后当时我就问了，我说老爷子啊，我说现在啊你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这个事儿。这回呢他身边这个民警又没说啥啊，但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了，因为他是拎着兜子来的，把这兜子一打开说，大夫你看我这一兜子药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给我看。
1: 你看人警察就是不一样，想问题很周到。
0: 对，小问题想得很周到，一想说一次啊，一次性把这问题解决吧。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看，我觉得人家警察做得太到位了。啊，然后我就把这兜子拿过来，我一看，这药吃的啊，基本上都是对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跟老爷子说，我这些药吧， 你用的应该是都可以。但老爷子给我来了一句，就是这些药没一个好使的，这些药我都吃了五六年的时间了，我心脏没一丁点缓解，就该难受还是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这心脏啊就跳了跳它就停了，每次心脏不跳的时候它就害怕，因为它突突嘛，
1: 嗯，
0: 就像落空了一样啊，我们讲话的心里头就掉了块石头似的那种感觉啊，怕到什么程度，晚上不敢睡觉。晚上如果说太困了睡着的时候，老爷子还真有招，他用个橡皮筋儿把这个电话直接绑在手腕上。老爷子说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跳了，怕这个电话离得远够不着，你这样绑在手上啊，这手直接就把电话拿过来就能拨打120民警通知。
1: 哦，但是说实在的，这个老爷子那病得挺严重啊，要不然怎么吃药都不管事儿呢？
0: 你看我跟老爷子说了，我说吧，按道理来讲，就你这些药呢都是在医院里边开的，那医院的大夫的肯定是比较专业的，这都是对症的药，咱也看了。我说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做一个深入详细的检查，对吧，咱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老爷子没吱声，然后就看旁边的民警，那民警姓王，小王民警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老爷子说，得嘞，我带你去吧。
1: 就是从这个状态来讲啊，这老爷子呢也是把小王民警当儿子了，那小王民警都知道这都是我的活儿。
0: 对，然后呢楼上楼下一顿折腾，这个检查结果拿到来之后，我知道老爷子为什么的心脏真的有这种偷停的情况。
1: 嗯，
0: 就从他这个造影上来看哈，明显的看到他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这儿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点叫窦房结啊，专门的有一根血管啊，就这根血管是给这个窦房结供血的，这根血管它堵塞了就发生狭窄了。
1: 窦房结是干嘛的？
0: 窦房结小雨你不知道吗？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心脏跳动叫一收一缩，它叫跳动，对吧？
1: 嗯，
0: 它泵血嘛。但是我们心肌细胞最早的收缩和舒张的那个点就发动源就是这个窦房结，然后通过窦房结通过神经的传导带动了整块这个心肌细胞的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刚开始是有一个点收缩，然后它连带着整个的心脏来收缩，然后这个点就开始舒张，然后带动了整个心脏就开始舒张，这就是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我们在临床上叫窦房结。
1: 嗯，
0: 那这个地方的细胞和心肌细胞不一样，这个地方的细胞叫窦房结细胞。
1: 明白了，可以说是我们心脏自主跳动的一个起始点。
0: 对，那么这个窦房结这专门有一根血管就是给它供血的，这根血管连接的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说这根血管堵塞了，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整个的心肌供血尤其是窦房结这个位置的供血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我们临床的表现往往就会出现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甚至心绞痛，还会出现发慌莫名其妙的紧张心悸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呢呼吸困难的症状。
1: 哦，那这个影响面啊还挺大。
0: 当然了，这一段血管如果发生堵塞了，心脏跳动不规律了，甚至有的偷停了，我们人的心脏啊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定的反应，那我们的心脏供血你想一想，你这个血氧饱和度它就下降了，我们血氧饱和度下来了，我们人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啊，所以说你就觉得上不来气儿了啊，就是这么个原因。
1: 嗯，
0: 啊，其实这种上不来气儿这种状态特别让人难受，就是那种被憋死的感觉，憋闷感。我经常问这些上不来气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说你们什么感受，他们很多人给我形容就是有一种溺水的感觉，就马上要窒息了，就像这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头马上被淹死的那种恐惧感加上那种窒息感啊，然后说一句话得喘四五口气儿啊，这个话才能说出来说完整，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就那种濒临被淹死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这得多难受。
1: 是啊，那相当痛苦了。
0: 所以说像这种血管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直接引发的就是血管淤堵的问题，就引发了我们的心律不齐，心脏的偷停，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
1: 嗯，那也难怪老爷子天天打电话报警。
0: 对呀，他无儿无女，他没有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咱这人民警察，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最主要的是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没有一个预知， 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恐惧感是最吓人的呀。
1: 对，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呢，如果咱们的身体条件不好，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好，遇到了一些身体的指标的波动也好，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说他一定要找到身边熟悉的人，找到一个抓手可以依靠，这样我们的心才能放下来。
0: 对呀，就可以理解大家的做法，不过确实挺折腾民警同志的。
1: 嗯，
0: 你看他那个片子就出来的时候吧，小王警官呢就帮他取的这个片子，然后老爷子就在我这诊室里边就跟我说，他说呀，大夫，我也知道太折腾这帮孩子们了，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我也知道人家来了我就没事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但是吧，我说实话，我真是没办法，但凡我这个心脏能舒服一点，我都不麻烦咱这民警同志啊。而且大夫你看我都用了五六年药了，他哪个他也不管事儿啊。啊，他跟我说，他说大夫你知道我之前是干嘛的吗？我是农业大学高级教授退下来的。我一个月退休金不少，我就不差这点钱，我也不希望说给咱的民警同志添麻烦。我就是希望你有什么办法，你调理好我这个心脏，你让我心脏不难受了，不偷停了，能上还气儿了，我就不麻烦人了。
1: 嗯，确实，人家老爷子这个要求啊，合情合理。人家不想着说给他彻底的去根儿，只要能搭上气儿来，不难受就行。但是他用了这个五六年的药都不管事儿，这个难题您是怎么给解决的呢？
0: 你在当时老爷子用的这些药吧，就是常规的用药，要不说对症嘛，对症并不代表能把病给治好啊。你能解决症状缓解症状，时间久了可能也就形成依赖，那所以说对症的药我就不能给他再加量了，也不能给他换药，因为基本上这个药性都是一样的。
1: 那怎么办呢？
0: 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金边水之素。
1: 哦，
0: 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些药吧你该用用，然后我就给你加一样，就是这个金边水之素。当时看完我这个方案，老爷子觉得挺奇怪，就说你这玩意儿以前我还真就用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啊。然后我就乐了，我说老爷子，我说您可别瞧不起这东西，你以前用的这个水质素啊，跟我给你开的这个金边水质素完全不一样，我给你用的是江西那边产的叫金边水质素，只有江西樟树才是道地的。然后我又给老爷子说了，我说你喝这个枸杞对吧，那常喝枸杞都知道枸杞什么地方买的最道地，
1: 宁夏。
0: 为什么宁夏的枸杞呢？对吧，你包括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伙马上想到长白山的好，
1: 长白山的野山参是最好的。
0: 为啥长白山的野山参包括长白山的林下参是最好的
1: 道地呀？
0: 那什么是道地？因为长白山这个野山参它生长的比较缓慢，它多少年也长不了那么一寸，越是寒冷的地方它越能够聚集饱满的能量，所以说长白山的野山参，我们研究发现它里边的人参皂苷的含量是全世界所有人参当中含量最高的。就是人参呢，之所以有这种生发我们气血的功效，主要就是里边的人参皂苷的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了之后，我们中医上讲叫做能够回阳救逆啊。你就比如说马上咽气的人，你用上了之后了，他能够多活三天，就吊着你这口气儿，这就是道地药材的重要性的来源。因为道地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一定是最高的，你包括之前咱们讲的三七，一提到三七消息说哪儿的好，
1: 那肯定是江西的呀。但是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是植物药，而水蛭它是动物药，能一样吗？
0: 动物药也一样，动物和地域的关系它比植物还有依赖性的。你比如说动物药啊，咱们提到这个水蛭，只有江西当地的水蛭才叫金边水蛭。为什么叫金边水蛭？
1: 因为水蛭的两侧长了一条金线，有金边。
0: 对，而别的地方都不长这样的，它就不叫金边水蛭。那么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蛭才能被称之为叫飞牛蛭，也只有这样道地的飞牛蛭才真正的能够起到破血逐瘀的效果。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大斑块小斑块，大栓子小栓子，不管你血管哪一部分有这种堵塞了，它都能够帮你快速的清除掉。因为我说了，金边水蛭在我们中医药的药典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之后了，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能把你整个身体当中由内而外都给你照亮了。 所以说它能够无死角的把咱们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的斑块血栓这些物质给你化掉，给你除掉。
1: 那老师，刚才您说老爷子他是农大的教授，而且他也有这方面的质疑，那老爷子最后到底用了没呀？
0: 当时老爷子也说吧，啊，说我和这个警察同志来的，你给我开的这个水质我以前也用过啊，你说这个道地的金鳖水质好，我可以用，但如果说用完了不好使，我可还带着警察来找你。
1: 哦，那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
0: 当时呢，就在我们医院，我直接给老爷子开了半年的剂量啊。我说你这样，老爷子你不用老来啊，你这个情况我太了解了。金鳖水质素我给你开半年，你慢慢用啊，你回家了按照我给你指导的方法你就来用就行。当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吧，老爷子就来找我了啊，而且呢这回还是带着警察来的啊，不过呢这回不是小王民警了，换警察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说一大夫啊，你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真的挺好的啊，这两个月我心脏突停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啊。另外呢，那旁边不是跟你警察吗，
1: 嗯
0: 啊，明显的感觉这个跟大爷挺熟的，上来就跟我说了，这段时间老爷挺消停，没这么打电话。
1: 这说明老爷子身体好转了不少啊。
0: 没错，警察也说两个多月来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的次数我就明显的减少了，而且这次特意他找他们警察说希望能够带老爷子专门来找我一次。当时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半年的剂量吗，你不用来找我，你接着用就行啊，等你把这半年的用完之后你再过来找我，我那时候再给你做个检查，然后咱们给你检查结果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指导用药。这回老爷子就更有信心了啊，看了我一眼说完情况就走了。然后半年之后用完再次来到我这儿，非得让我给他再开点这个金鳖水质素。我说你别着急了，我给你检查完再说啊，我给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身体情况好了，我就不建议你再用了。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别看总有心脏偷停啊、心慌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你现在这半年的金鳖水质你都用完了，一点症状都没有，说明你的这个狭窄的情况已经逆转了啊。稍后呢我再给你做个检查，如果没有任何风险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这个金鳖水质素啊根本就没必要用了啊。而且说实话，像他这种情况的比较轻的，按道理讲用半年完全可以，半年的时间相当于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两遍一样啊。即使是有时候啊重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血管淤堵的患者坚持用一年左右，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次彻底的溶栓手术，斑块血栓慢慢的都能给你消除掉啊。所以说呢，这老爷子啊这次好了就真没有必要再接着用了。
1: 嗯，但是人家想巩固多用点也是正常的心理，这免得以后再犯病嘛。
0: 我告诉你小雨啊，这个大家呢想多用点，确实多用点它没什么副作用，但你想过没有，江西产的道地的金鳖水质素它的量可是有限的，没那么多。所以我就告诉老爷子啊，我说你这个身体都不错了，你再多用的话那就是浪费啊。你别看你是警察带来的，警察来了我也不怕，我得实事求是，我得说实话啊。就这个东西我们医院呢属于定点供应，你好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了啊，再用那就等于是浪费。上次为什么我一下给你开半年的量，一是不想让你总折腾人家警察，再一个就是我看人家警察的面子啊，我给你多开点。按道理讲这个金鳖水质素啊，你在医院门诊上的一般都是开一天取一天，你不可能一下子开半年的量。
1: 哦，这么严格啊。
0: 对，他用药管控很严格的。
1: 哎，老师我想知道后来这个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啊？
0: 后来的检查结果是冠状动脉血流。

0: 我们医院专门的定点供应。而且为什么要定点供应呢？首先，江西樟树道地的金边水质本身是非常稀少的，其次，这种级别的金边水质，它里边的金边水质素的含量是非常高的。而且我最近呢，我详细的了解了一下江西樟树近期的金边水质素，就每一批次的金边水质生产出来的金边水质素，尤其是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每一批次含量都不一样。你看最近我为什么在节目当中说，我说无论如何我都要给大家伙搞这么一批到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这来给咱们中老年朋友使用啊，因为这次的这批的金边水质素啊，它里边含的这个抗凝血酶的浓度含量，它这个标准超出了咱们国家标准的两倍以上啊，更是30年来最难得的一次高含量的品种。所以说这次我一定是极力的要给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争取来的。
1: 含量超过标准的两倍，这也太厉害了。
0: 而且是30年难遇的这么一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非常难得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前的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轻症的不是特别严重的，那这种级别的金边水质素基本上满半年你效果会非常好。重症的用满一年，然后到医院你检查一下，如果和我刚才说的老爷子这个情况一样，你多一天我都不让你用。
1: 嗯，那这么好的东西啊，还得拜托老师多给大家伙联系联系。
0: 你放心啊，这次呢是30年难得一次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联系，先把名给报上，让我们这边呢也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高含量的30年难得一遇的金边水质素。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先报上名，我们的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边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果脾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果脾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听众您好，欢迎打进热线，我是易老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哎呀，易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哎呀，我终于我连上您了，太激动了。我现在我呢今年65了，现在吧我最大的这个毛病呢，我总是头晕呢，胸口发闷呢，就浑身都没劲。哎呀，这折磨我了都快2年了都，现在呀。
0: 别着急，慢慢说啊。头晕胸闷是持续性的，就一直有，还是间歇性的偶尔有？ 啊，有没有心慌、气短、眼前发黑的这个情况？

0: 哎呀，我就是都有啊，尤其吧，每天下午和晚上的时候最严重了。有时候我坐着呢，好好的，突然吧，胸口就发紧了，气呀就接不上来了，这心跳呢忽快忽慢的，头啊一阵阵发懵啊。我也到医院我去查过的，什么心电图呀、彩超的都做过了。大夫呢说我呀心脏的这大问题没有，我呀就是有点供血不足呀，给我开了不少这个稳心活血的药啊。
1: 药是一直在吃，但是效果不理想，对吧？
0: 哎哎，对对对，他就是不好转呢。这药吧我都吃了1年多了，时好时坏呀。哎呀，最折磨人的吧就是晚上了，我现在呢一个人住呀。儿女呀，都在外地工作，这一到了夜深人静呢，我这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开始胡思乱想了，总怕自己半夜呀心脏出问题，到时候就没人发现，没个人管呢。哎呀，我经常整晚呢都不敢深睡过去，就特别煎熬
1: 我能听懂你的问题了，啊，我
0: 啊。
1: 跟你说实话哈，很多中老年朋友跟您一模一样，医院
0: 哦。
1: 检查不出大病，但是常年难受，
0: 对，
1: 根源不在大血管堵死了，而是在细小的微血管、末梢血管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细小的斑块啊、淤积呀、垃圾堵在这些末梢血管里。
0: 哦，
1: 大血管畅通，仪器检查不出来明显的病变，但是心肌呀、神经末梢供血供氧跟不上，就会反复的胸闷、心慌、头晕乏力。再
0: 嗯，
1: 加上你独居，心里不踏实，
0: 对。
1: 焦虑呢会让血管收缩、淤堵越来越重，这就是你吃药不见好的原因。
0: 哎呀，叶老师啊，您呐，这真是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种感觉呀。反正呢，天天身上不得劲儿，但是呢，我又说不出来，而具体哪里啊说有毛病，哪里说严重了，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调啊？我吃的那些药啊，是不是都没用啊？
1: 不是药不对症啊，是普通的药物吧，只能，维稳心率，缓
0: 哦，
1: 解症状，化不掉血管里边陈旧的斑块和微小血栓。你这种细微的血管淤堵啊，长期供血不足的问题啊，必须用专门破血逐瘀、溶栓清斑的东西。啊，我临床上针对于您这类的患者的话，会给患者搭配道地的金鳖水质素。
0: 嗯，嗯。
1: 别的普通的水质产品呢，我们也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产地不道地的话，有效成分极低，吃了基本上没啥感觉。只有
0: 哦，
1: 江西樟树正宗的金鳖水质非牛质啊，它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高，能够钻进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把顽固斑块、细微血栓一点点的给它溶解掉，给它化掉。
0: 哦，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听别人也提过这个水质素来着，我还犹豫呢，我又也不敢用啊，我生怕我不对症，怕没效果的。我这个岁数了吧。我现在呀，就想踏踏实实的、舒舒服服过两天安生日子呀。
1: 我跟你讲啊，
0: 嗯，
1: 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临床的真实效果，你就放心了。就
0: 嗯嗯。
1: 像您这种轻症血管淤堵，长期心肌供血不足，查无大病却常年不适，坚持用上半年就一个周期，全身血管通透性会明显的提升，心慌、胸闷、头晕、睡眠差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改善了。如
0: 哦，
1: 果说是多年高血脂、血栓斑块、陈旧性血栓的中老年朋友，坚持用一年，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扫养护。而且
0: 哦，
1: 本次呢，咱们节目也争取到了这批货是远超国际2倍含量的，啊，30年来难遇的高浓度的批次，效果比平时医院定点供应的还要好，所以说你能感受更好。
0: 哦，那好，那好，那我呀，这太适合用了。哎，易老师啊，我真是被这个毛病呢拖得呀，我是身心俱疲的，晚上呢睡不好，白天呢人也没个精神头的，儿女呢也在外面呢都跟着担心呢。
1: 我完全理解，就您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中老年心脑血管亚健康， 多久了，小淤堵就会变成大问题。
0: 嗯，
1: 您呢，只要坚持按量使用，把末梢血管疏通开，供血供氧恢复了，心慌胸闷、体虚乏力、睡眠不安呢，都会逐步的好转。
0: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我现在呀，我就想报名，我呢想好好的调理一下，就不想啊再这么熬着了。
1: 我先报名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本次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呢，它名额有限，专门留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但是这次能不能跟厂家谈下来还不确定。不过呢，就像之前有个听众朋友说的，我报名我也什么都不耽误啊，如果说要是到了呢，肯定得先紧着我先报名的啊，如果说没申请下来的话呢，也没什么损失啊，反正这几天大家伙呢，就是需要的你就抓紧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订购啊，然后呢给自己先争取个名额，等到我给大家伙争取到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明白了吧？
0: 哎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那易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先登记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3: 金冰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好，这位听众。
1: 您好，这位听众，恭喜您打通热线了。慢慢讲一下您身体上的情况，有什么不舒服的，心里有什么疑问，都可以直接跟我说了啊。
4: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68了，你看我有10年的高血压，高血脂，3年啊就查出这个双侧颈动脉的斑块，还确诊过这个强直性的脑梗。这几年呢也疏通过血管，哎呀，那些药啊从来也没间断过。
1: 反正是基础病拖了很久了啊，常年靠抗凝的降脂的药在控制指标，对吧？
4: 对对对，没错。你像阿司匹林啊、巴丁的那些药啊，每天我都定点服用，从来也不敢漏。哎，每到这个春秋这个血管收缩的时间，我还主动去医院打这个输液，想着能冲刷血管嘛，预防中风，身体状况的一年不如一年。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还是又发闷又发紧，视线呢也经常那个短暂模糊，两条腿也沉，啊，又沉又重。你像走个200-300米啊，这个腿就酸胀的麻木，必须得停下来休息休息。 你像晚上哎躺下就心慌气啊胸闷的，而且那个频繁的盗汗，只能靠着这个枕头啊半卧着这个睡觉，一晚上这也就醒来个3-4回啊，根本就没有沉睡睡过觉啊。最让我这个忧心的就是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你像出门总忘带钥匙，哎买个菜转头就忘哎要买的东西了，你像子女在外面务工半个月这才回来一次，每次都说我反应特别迟钝，哎特别担心我，说我慢慢这样发展都成老年痴呆了。你像我身边这个老伙计哎都说这个水之素化斑块的管用，前后都换了4个牌子，像那个线下养生馆哎直播间我全都买过，最贵的一盒2300多，哎这个连续都吃了大半年，哎复查这个血脂颈动脉彩超哎这个斑块什么的一点也没缩小，几万块钱啊全部都白给。我实在是分不清这个市面上哪种才是真是有效呀。
1: 市面上90%的水制品它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啊高价没用核心的药材，你工艺不达标，我跟你讲一下子就到了根儿了，它就不好使。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三高拖久了就拖成了久湿生痰。啊痰湿入血了它就会堆积，就形成了腹壁血栓，就变成了正价皮块。啊那咱们说阿司匹林只能打碎大的这个血栓。啊你细碎的渣子依然在血管里边游走啊。它堵塞了脑部了，眼底的微循环了，哎我们头晕健忘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输液只能起到扩张大血管的，那扎根在血管深层的这个陈旧的斑块的清除不掉，所以它只治其标，这常规的药物。
4: 嗯，
1: 那要想说用上真正的金边水质非牛质冻干粉，它有三个硬性标准，缺一个你就不能买。啊，第一个认准道地的，中国药典写明了唯一药用的金边水质原产地是江西樟树。
4: 嗯，
1: 啊，你只有江西樟树生产的这个金边水质才是最道地的，你像其他地区比如说安徽太和的只是什么、药材集散地，它根本都不是养水质的地方，那流出的货物都属于鱼龙混杂的，它普通的麻黄它根本不可能有治疗的作用，而外包装呢它也不敢给你写什么中药饮片，它这个属性上面只给你写叫农副产品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没有药用提纯啊，它这个性能含量极低，再贵它也没有调理的作用，明白吧？
4: 哦，对，我之前买的这个4款啊，全是安徽产地，包装你像那个确实写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当初只觉得贵，哎，说就是好货，现在才从这个源头就选错了，哎，这第二条标准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呢，你就得看这个冻干的锁活工艺了，因为新鲜的金边水质里边这个水质素啊，活性是不稳定的。那传统晾晒的烘干的半年内它的活性就完全失活了，就流失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保持活性它才能发挥作用，只有依靠低温真空的冻干技术啊，能在3年稳定的锁住有效成分，产品不标注这个冻干工艺的你就直接放弃，只要不是冻干粉咱就不用，明白吧？
4: 哦对对对，你像我家里剩下的那些产品包装哈，完全就没有提冻干，这下就对上了。那这个第三条分辨依据是什么？
1: 每一盒的正品上面吧，都有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上面都必须要有什么呢？有它的含量标准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今年的这一批的金边水质素啊，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呢是超出国家药典标准的，但是每克里边含有200单位，而很多杂牌的那只写净含量，就是我这里边含有多少克啊，你含有多少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抗凝血酶，也就是我们真正用的就是要溶栓化斑的就这个抗凝血酶，它的单位是多少。哎，如果少或者是根本没写，那咱就没办法去用了，因为它根本起不到作用了，明白吧？
4: 哦对对对，听完这个三条标准哈，哎呀我才算分清这个好坏了。这哈我还有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不少这个老人网购这个干水质哈，自己磨粉泡水，说是省钱能通血管，像这个方法靠谱吗？
1: 这个方法呢坚决不能效仿，风险很大啊，风险很大。野外的普通的水蛭啊，没有这个消杀提纯啊，它携带了重金属还有有害细菌，本身它就不在药典的药用名录里边。水蛭素它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像有高血压呀、脑梗病史的人，如果长时间服用，容易引发牙龈出血，
4: 嗯，
1: 皮下瘀斑，严重的还会引发内脏隐性出血，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
4: 哦，对对对，那个正宗江西樟树金边飞牛蛭和这个杂牌这个核心这个差距在哪儿？真能化解我多年那个陈旧斑块吗？
1: 金边水蛭，也就是刚刚说到这个飞牛蛭啊，它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是破血逐瘀的圣药啊。它属于药性是阴中制阳，一方面呢能够深入全身大小血管，把硬化固态的斑块直接给你分解代谢掉。它不仅是简单的打散啊，它是给你溶解了，变成液态的，给它容易代谢掉。另一方面呢是补足人体的阳气，切断痰湿滋生的环境。毛细血管深处的微小血栓斑块都能给你清理干净啊，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最适合应用的就是金边水蛭素，明白吧？
4: 哦，对对对，那有没有和我症状相似的这个真实案例呢？给我参考一下。
1: 之前咱们专家组在江西跟踪过一位独居的老人，同样是双侧颈动脉斑块，常年的头晕健忘啊，四肢麻木，单纯的吃西药一年了，毫无起色。但坚持服用正宗的飞牛制冻干散，一个月人家心慌盗汗就减轻了，夜里边都可以平躺的睡觉了。四个月走路有劲儿了，看东西也模糊，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消失了。坚持八个月复查，颈动脉斑块明显缩小了，买菜做饭做家务都能够自己完成了。
4: 哦，对对对，挺好。哎，那这次对于这次这个节目对接的这批产品，这个品质怎么样呢？嗯，
1: 那这就不用说了
4: 啊。
1: 这批金边水蛭素原料是近30年来品质最优的一批，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2倍，而且冻干工艺完全锁活啊，它的产量十分稀缺。单纯的湿气重啊，偶尔头晕的轻症，坚持服用半年就可以缓解浑身沉重、失眠、麻木的情况。像你这多种斑块，多少年了啊？有脑梗病史的，建议呢就调理一年，能大幅度的降低二次中风、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减少长期服药的身体负担，明白吧？
4: 哦，明白明白。你像我常年独居。最怕这个深夜突发这个血管急症，你要没人照料，这现在能直接订购吗？嗯，
1: 厂家供货的这个配额是有限的，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售。你等到购货商呢协商完毕之后吧，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反正日常养护给你一个建议啊，饮食要清淡，少吃咸菜、肥肉、油炸的食品，因为这类的食物会加重痰湿。然后每天条件允许的可以出去走上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等到水蛭素如果大家争取到的话呢，你直接就订购上，现在可以打电话先订购一下啊。
4: 好好好，谢谢易老师，今天哈彻底解开了我多年这个疑惑。像之前哈只看价格，忽略产地、工艺、检测的三大关键点，白白浪费了不少钱呀。嗯，
1: 这个就不用讲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然后呢，这回知道了该怎么选了，咱们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啊。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先打电话说水蛭素到了，我先报个名，有的话呢就给您，没有的话呢咱也不耽误啥啊。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3: 金边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金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 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2: 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5: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3: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5: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5: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3: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5: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3: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5: 品牌溯源中国行，我们推开工厂的大门，带您看清每一道严苛的工序，看见透明，方才看见健康。
3: 我们只执一念，
5: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3: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5: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3: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5: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6: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3: 国品优选健康购
6: 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我们国人自主研发生产的高科技高品质的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知名品牌，弘扬国货。国品优选健康国人。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易老师，
1: 嗯，
2: 节目的开始之前啊，我想跟您还有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探讨一件事儿，或者说是一个现象。
1: 嗯，什么现象？
2: 就是老师您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老年人的相亲节目特别火，现在很多老年朋友都想开了，想找老伴儿了，甚至呢还有很多父母给儿女下命令说你给我找个老伴儿，有没有这种现象？
1: 这个倒是在咱们这个电视节目当中吧，我经常看到有这样的节目。但现在普遍有没有这种现象我不敢说。啊，但如果说小雨哈，就真像你说的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我个人感觉可能不一定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就是一定非要找个老伴儿这个事儿。啊，我觉得更多的是孤独。
2: 孤独。
1: 对。 你看呢，很多了都是子女不在身边，啊，有的是离得特别远，不在一个城市，老人呢独自的生活，身边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那他就感觉呢特别的孤独，啊，有一种叫什么呢？叫被遗弃感。而且我还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老人时不时呢，不管多大点事儿哈，他都会给这个子女打电话，就来回折腾子女。
2: 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也是想要一个存在感吧。
1: 一是存在感，第二个呢就是心里头这种孤独的一种表现啊。第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依靠了啊，身边没人倾诉自己的这个苦闷呢，包括喜悦他都没人分享啊。再一个，尤其是我们上了岁数的人，他普遍对于自己身体状况他没有一种预期，我不知道明天或者是就是意外啊，哪一个先来，我也不知道明天我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就容易焦虑。这一点呢就是我通过你今天说的这个话题啊，想找老伴了，就是突然间我就想到有这么个现象。我跟你说了真是真事吧，小野。
2: 嗯，
1: 就我们单位吧有一个女同事，这个女同事吧她本身呢那是搞科研的嘛，你看我们单位就搞科研的人多，然后呢在实验室里工作啊，就你知道搞科研的时候，小雨他不是说像咱们这样是早八晚五的，到点上班到点下班。
2: 对，这个一个课题下来之后啊，他就需要在实验室里边经常工作。
1: 要你比如说我们说一个细胞的培养啊，可能就培养18个小时，那你这18个小时你一直就守在身边啊，因为18个小时过去之后吧，你得换这个培养皿或者培养机啊，或者是我们看这个二氧化碳的这个钢瓶到什么样的浓度，我们得随时得调整。所以说有的时候吧，后半夜啊你也得盯着啊，就是没有说我们现在讲的说早八晚五啊就这么个事儿。
2: 嗯
1: 啊，那这么一来的话呢，他这个女同事也经常的在实验室里边他就休息了，那就小憩一会儿吧，然后实验室外边就摆一张床，困了就在那眯一会儿，晚上呢经常得是加班一宿一宿的，就是不回家。所以说呢他回家的次数比较少啊，那和他父母接触的这个频次呢就比较少啊。结果好巧不巧，正好赶上有一段时间吧，这女同事怀孕已经有7-8个月了。7-8个月我们讲那也是一个关键时期啊。
2: 对，孕晚期。
1: 虽然呢他跟这个母亲在一个城市里边住啊，但是两个人离得也是比较远的啊，所以说呢他母亲隔三差五就给他打个电话。有时候吧他在实验室里边，你知道我们在实验室里边这个信号是屏蔽的嘛。
2: 嗯。
1: 忙完了之后出来一看，20多条未接电话都是他母亲打的。啊，那你说咱们做子女的肯定是有这种感受。就是如果说就小雨，你看咱们俩这上节目呢也没法接电话。你要是说你下了节目你一打开手机，这一个小时节目过后你这手机上面有10多条就你母亲或者你父亲给你打的这个未接电话，你心里边慌不慌？
2: 那太慌张了，肯定是有什么事儿啊。
1: 对吧，就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怕这手机响，手机响也不怕，怕什么？怕是自己父母给打来的。
2: 嗯。
1: 啊，因为你这个时候你打电话你肯定是有事儿啊。所以说这每一次看到啊，就我们女同事啊，他母亲给他打这么多电话，就赶紧回去，就把这个电话就得回过去。啊，然后一回电话他母亲说我这儿疼了，我那儿疼了，就是不舒服。啊，我动不了了，你赶紧回家来看看我吧。啊，赶紧带我上医院去看看吧。按道理讲啊，一个父母不是到大毛病的时候，一般他不会这么轻易的就折腾子女。
2: 嗯。
1: 啊，这是我们做子女的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说一看到这种情况，刚开始我们这个女同事就特别着急。啊，你这肯定是有大事的，不然他不可能这么折腾我呀。赶紧的就请假。因为你想想我们这个实验所啊，他的所有的数据啊他都有人盯着。那你请假你得找同事来帮他看这个数据，他得记录啊，哎，然后自己慌里慌张的就往家跑，跑到家里之后带着母亲就往医院就折腾。结果呢这一到医院一检查，你猜怎么着？
2: 生病了。
1: 什么毛病没有？
2: 那不能啊，什么毛病没有，阿姨怎么会疯狂的打电话呢？
1: 你看的是不是奇怪吧？
2: 嗯。
1: 然后人家这个临床大夫也说了，因为大家都属于同行嘛，腰疼腿疼，像你这种形容呢简直就跟折了一样。但实际上大夫给他检查完说你这腰疼腿疼到你这岁数的无一例外他都有。
2: 那这也不算病啊。
1: 就是一种退行性的病变。说白了岁数大的人你随着年龄的增长都会面临这个问题。 啊，你说怎么治呢？啊，随着一个年龄的增长呢，出现了一个退行性的病变，临床上根本没有什么好的治疗方案。啊，很多人到了这个年龄的都会有这种情况啊。
7: 它不是什么大病
1: 啊，绝对不像说老太太自己形容的，我的腿像折了一样啊。然后你给我点方法，怎么办？做理疗，做上理疗能让她舒服点啊。你别的方法呢？没有，要么就是平时呢多注意点保养，别干什么重活，别着凉。啊，每次去呢都是这段话。
7: 嗯，那这样也行，大夫说清楚了，那回去之后也就放心了嘛。
1: 放心了是吧？我告诉你，我们这个同事把母亲送回家之后，完事他自己手头里边他就有工作呀。
7: 嗯，
1: 他还得回到实验室去工作。可是啊，用不了两天，电话又来了。
7: 又出啥事了？
1: 还是母亲打的，一打电话又是20多个未接。然后又说我不行了，我这疼的我受不了了，你赶快带我去看那个大夫吧，可能上次检查的不准，别耽误我这病。
7: 这怎么说呢，这就有点折腾姑娘了吧，因为这姑娘孕晚期那还大着肚子呢，7-8个月了。
1: 对呀，但人家话得说回来了，你说她这老母亲她这个腿疼腰疼是不是毛病？
7: 那是毛病啊。
1: 对，到什么时候讲她疼她一定是毛病，要不然他怎么会疼呢？
7: 嗯，
1: 啊，但是一定啊，不是他所形容的那么严重。那么从咱们患者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其实我这个疼，如果身边没有人的话，可能直接就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包袱。就心理上的包袱，他就觉得这个疼的已经是受不了了。就如果这个时候你身边有人陪伴的话，他这种疼可能就是啊，真正的就是我们说的中老年人会经常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不会那么严重。
7: 嗯。就是有点小题大做、
1: 嗯、
7: 或者说是心理的压力太大了，专注点就在这块了，所以就无限的放大了。
1: 对了，我们这个女同事跟我说完之后吧，我就给她分析，我说其实呢她有没有疼呢，肯定是疼，但是更多的是她因为身边没人，她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状况呢没有一个预期啊，没有一个乐观的态度啊。因为你看我们人都是一遇到事儿的时候吧，尤其是中老年人，就子女不在身边，很多人呢他就会往坏了想，就不会他往好了想。所以说老年人我经常说，身边没有什么抓手，有事指望不上谁，他心里头没底呀、啊、就空落落的，他就没依靠、
7: 嗯、
1: 没安全感。
7: 对，一个人再孤独点，疑神疑鬼点，总之就是担心哪天自己的身体真的出问题了，会不会没有人管我呀，
1: 说不是吗？再加上现在你很多的新闻报道啊，头条啊，电视啊，啊，他讲的都是一些个例，但是这些个例我们了解，老人看完了之后啊，他就害怕了，
7: 嗯，
1: 他就担心了，所以这样的情况太多了啊，然后能不能轮到我呀，能不能摊我身上呢，哎，老人的心里边他就有这个顾虑，
7: 嗯，
1: 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了对家人对亲人的一种依赖。而我这个同事身边发生的这个事儿，他就是这么档事儿啊。而且我之前我跟你讲哈，我还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患者，
7: 嗯，
1: 我来给你讲一下，这特别有意思啊。一个70多岁的老爷子，他也是自己一个人生活，他呢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哈，只要身体一有不舒服的情况了，你猜他怎么着？
7: 嗯，
1: 他打110，他报警。
7: 打110，他不打120，打110。
1: 哎，对了啊，有的时候你一听你说声号码记错了呀，不是，人家就打110，而且打了多少次你知道不？
7: 嗯，
1: 140多次，就一年打了140多次110。
7: 一年打140多次干嘛呀？这警察都认识他了。
1: 对，都认识他了啊，怎么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他自己一个人身体一旦稍微有一点点不舒服，本身自己无儿无女，然后老伴走的也早啊，没办法，怎么办啊？他就打这个报警电话啊，你这边报了警了，你说你一报警，警察那边他能不出警吗？
7: 这是任务啊，是原则，那不能不出警啊。
1: 对吧？哎，但是一次两次行，你慢慢的，你这片警，就你这个区域的警察都认识他了。后来没办法了，干脆带着老爷子就跑到我们医院来了，啊，然后我记得当时呢，是我那天我出诊，我接待的，要不怎么说呢？我记得都有个事儿啊，听完以后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来了之后吧，我正常我得是问诊的，我就问老爷子，我说老爷子怎么回事啊？老爷子跟我说，别提了大夫，我这个心脏我难受的我受不了了啊。然后呢我就自己我摸着心脏啊，有时候我就觉得它不跳了，它总偷停， 啊，你帮我看看，这不跳的话，我这不就没了吗？啊，现在还挺有意思，就这么跟你讲。
7: 哦，那心脏问题应该是大问题啊，要不然他也不能麻烦警察。
1: 患者心里边这么想一点错没有，因为不懂嘛，对吧？而且他摸的心脏，他感觉到偷停，那就是摸都能摸出来，这门心脏确实偷停了。但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呀。然后老爷子刚才说完，还没等着我再问呢，啊，旁边呢带他来这个民警就接茬了。大夫，你可得好好的给他看看。我们值班的警察对这老爷子太熟了，时不时的给我们打电话。我跟你说啊，我去他家的次数比去我妈家的次数都多。
7: 哦。
1: 啊，就是回家怎么讲话呢？这民警讲话，我回家呀，我是看亲家了。我上这老爷子家来呢，我这是上班来了，就是这种感觉。
7: 嗯。
1: 哎，然后我一看，我这个警察都帮着说话了，这情况应该是就挺严重、挺特殊的吧。我就赶紧我就继续问，我说你这平时你血压多少呀？老爷子没回话，旁边的警察就说了，老爷子平时这个低压呢一般就100左右，高压呢150-160。
7: 哼，这哪是警察叔叔啊，这不老人的儿子吗？
1: 你看当时我问这老爷子的时候吧，我眼睛就瞟了一眼这警察，我心里边跟你想的一样，我这民警好像这老爷子的儿子，不然说怎么这么了解老爷子情况呢？
7: 嗯，
1: 但我咱不能搭这个茬儿啊，对吧？我又接着问老爷子，我说你的心脏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形容形容，我觉得这老爷子自己应该知道呗，啊，结果你自己的情况你不知道不可能呢。
7: 嗯，
1: 哎，这话问完啊，旁边的民警又接茬了，大夫这个我没听，老爷子平时呢倒不上来气儿，然后时不时的还有心绞痛，而且呢心脏偷停的情况他也有的，当时没骗你啊。我一心想，我说你是他的病还是你的病呢？但我没敢吱声啊，我就疑惑的，我又看了一眼这警察，然后拧过头我问老爷子，我说你都什么时候倒不上来气儿啊？那然后怎么个难受法啊？结果旁边这警察又接着说话了，但我告诉你啊，他平时最难受的时候就是晚上8点到9点的时候他最难受。哎呦，我当时听完之后吧，你觉得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我问一个患者，坐在我对面的患者问完了问题之后，患者不回答，旁边的这个人回答，就相当于旁边这人呢是这患者肚子里边的蛔虫似的。
7: 嗯，这就是亲儿子了，
1: 太亲儿子了。我说警察同志，你这一天24小时你都哪儿最难受啊？你是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的，对吧？我直接问你得了，你跟老爷什么关系啊？
7: 嗯，
1: 啊，然后当时那民警也乐了，一看我乐了他也乐了，没啥关系，就这一年当中老爷子给我们打了140多个电话，几乎一天得打2次多呀。
7: 这老爷子也挺闹人的。
1: 对呀、啊、他打电话你说我们就得出警啊。而且我跟你讲，我们经常去他们家的这几个民警同志啊，就为什么都知道他晚上8-9点钟最难受呢？因为140多个电话里头60%都这个点打的，都是晚上8-9点钟的时候打的。然后我们这个民警同志不管是谁值班啊，只要到你班了，到这个点了，你甭打电话了，我们直接上老爷子家看一眼就得了，啊，所以说就对他就特别的熟悉，啊，就大夫不瞒你说，这民警跟我讲了，有的时候轮到我值班了，晚上没接老爷子电话，我还挺害怕的，我都担心和老爷子出事儿了。
7: 哦，难怪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个警察叔叔也不容易啊。
1: 警察确实是不容易，啊，在这保卫我们这个国人的这个健康嘛，对吧？但是呢咱说了，警察同志说这个话哈，说一般呢就是这个时候打来的电话我就听出来了，老爷子说话他倒不上来气儿，是真的，因为他说话他不成句儿。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吧，这个警察跟我讲说，一听着老爷子打电话倒不上来气儿的时候，他们也特别紧张特别着急，就赶快往老爷子家跑。可是一来二去他们发现一个问题，只要我们一去他家，就警察一到他们家了，那一进门老爷子明显就好受。
7: 嗯，
1: 啊，老爷自己跟我们说了，就是没那么难受了。所以说慢慢的后来啊，这些警察他们就习惯了，啊，到他们家之后帮老爷子家里边打扫打扫卫生，把这窗户打开通通风，哎，有的时候到点了一打电话了，拎点东西过去，提前买点生活用品，就一来二去的对老爷子就特别熟悉了。
7: 哎呦，这服务也太到位了，这都处出感情来了。
1: 这真是这处出感情来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呢，老爷子之所以打电话求助民警啊，首先的身体肯定是有问题，这不是装的。 第二个就是也实在是没人求了，孤寡老人呢、啊。
7: 嗯。
1: 啊，他需要这么一份依赖。然后当时我就问了，我说老爷子啊，我说现在啊，你都吃什么药呢？你跟我说说这个事儿。这回呢，他身边这个民警又没说啥，啊，但是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了，因为他是拎着兜子来的，把这兜子一打开，说大夫，你看我这一兜子药，我都给你带来了，你给我看。
7: 你看人警察就是不一样，想问题很周到。
1: 对，想问题想得很周到，一想说一次打一次性把这问题解决吧，啊。作为一个专业人士来看，我觉得人家警察做得太到位了，啊，然后我就把这兜子拿过来，我一看，这药吃的啊，基本上都是对症的，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跟老爷子说，我这些药吧，你用的应该是都可以，但老爷子给我来了一句，就是这些药没一个好使的，这些药我都吃了五六年的时间了，我心脏没一丁点缓解。就该难受还是难受，有的时候还感觉这心脏啊就跳了跳它就停了，每次心脏不跳的时候它就害怕，因为它突突嘛，
7: 嗯，
1: 就像落空了一样啊，我们讲话的心里头就掉了块石头似的那种感觉啊，怕到什么程度，晚上不敢睡觉，晚上如果说太困了睡着的时候，老爷子还真有招，他用个橡皮筋儿把这个电话直接绑在手腕上，老爷子说就怕晚上睡觉的时候心脏不跳了，怕这个电话离得远够不着，你这样绑在手上啊，这手直接就把电话拿过来就能拨打112这民警通知。
7: 哦，但是说实在的，这个老爷子那病得挺严重啊，要不然怎么吃药都不管事儿呢？
1: 你看我跟老爷子说了，我说吧，按道理来讲，就你这些药呢都是在医院里边开的，那医院的大夫的肯定是比较专业的，这都是对症的药，咱也看了。我说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做一个深入详细的检查，对吧？咱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老爷子没吱声，然后就看旁边的民警，那民警姓王，小王民警看了看我，然后又看了看老爷子，说得嘞，我带你去吧。
7: 就是从这个状态来讲啊，这老爷子呢也是把小王民警当儿子了，那小王民警都知道这都是我的活。
1: 对，然后呢楼上楼下一顿折腾，这个检查结果拿到来之后，我知道老爷子为什么的心脏真的有这种偷停的情况。
7: 嗯，
1: 就从他这个造影上来看哈，明显的看到他这个心脏的这个心肌这儿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点叫窦房结啊，专门的有一根血管啊，就这根血管是给这个窦房结供血的，这根血管它堵塞了就发生狭窄了。
7: 窦房结是干嘛的？
1: 窦房结，小雨你不知道吗？
7: 嗯，
1: 我告诉你啊，心脏跳动叫一收一缩，它叫跳动，对吧？
7: 嗯，
1: 它泵血嘛。但是我们心肌细胞最早的收缩和舒张的那个点，就发动源就是这个窦房结。然后通过窦房结，通过神经的传导，带动了整块这个心肌细胞的收缩和舒张。换句话说，刚开始是有一个点收缩，然后它连带着整个的心脏来收缩，然后这个点就开始舒张。然后带动了整个心脏就开始舒张，这就是一个起始点。这个起始点我们在临床上叫窦房结。
7: 嗯，
1: 那这个地方的细胞和心肌细胞不一样，这个地方的细胞叫窦房结细胞。
7: 明白了，可以说是我们心脏自主跳动的一个起始点。
1: 对，那么这个窦房结这专门有一根血管，就是给它供血的，这根血管连接的是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说这根血管堵塞了，那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我们整个的心肌供血，尤其是窦房结这个位置的供血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我们临床的表现往往就会出现心脏偷停啊，心律不齐啊，甚至心绞痛，还会出现发慌，莫名其妙的紧张心悸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会出现呢，呼吸困难的症状。
7: 哦，那这个影响面啊，还挺大。
1: 当然了，这一段血管如果发生堵塞了，心脏跳动不规律了，甚至有的偷停了，我们人的心脏啊，它自然而然的就会有一定的反应。那我们的心脏供血，你想一想，你这个血氧饱和度它就下降了，我们血氧饱和度下来了，我们人就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啊，所以说你就觉得上不来气儿了啊，就是这么个原因。
7: 嗯，
1: 啊，其实这种上不来气儿的这种状态特别让人难受，就是那种被憋死的感觉，憋闷感。我经常问这些上不来气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我说你们什么感受，他们很多人给我形容就是有一种溺水的感觉，就马上要窒息了， 就像这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头马上被淹死的那种恐惧感，加上那种窒息感啊，然后说一句话得喘四五口气儿啊，这个话才能说出来说完整，要不然的话就说不出来，就那种濒临被淹死的感觉，大家可以想象这得多难受。
7: 是啊，那相当痛苦了。
1: 所以说像这种血管斑块也好，血栓也好，它直接引发的就是血管淤堵的问题，就引发了我们的心律不齐，心脏脱平，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
7: 嗯，那也难怪老爷子天天打电话报警。
1: 对呀，他无儿无女，他没有依靠，唯一的依靠就是咱这人民警察。而且就像我刚才说的，最主要的是发生这种情况了，他对自己的这个身体情况没有一个预知，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是恐惧感是最吓人的呀。
7: 对，就是我们人老了之后呢，如果咱们的身体条件不好，遇到了一些事情也好，遇到了一些身体的指标的波动也好，我们就失去了自己的判断能力。所以说他一定要找到身边熟悉的人，找到一个抓手可以依靠，这样我们的心才能放下来。
1: 对呀，就可以理解大家的做法，不过确实挺折腾民警同志的。
7: 嗯，
1: 你看他那个片子就出来的时候吧，小王警官呢就帮他取的这个片子，然后老爷子就在我这诊室里边就跟我说，他说呀，大夫，我也知道太折腾这帮孩子们了，我也挺不好意思的，就我也知道人家来了我就没事了，我是不是有点无理取闹啊，但是吧，我说实话，我真是没办法，但凡我这个心脏能舒服一点，我都不麻烦咱这民警同志啊。而且大夫你看我都用了五六年药了，他哪个他也不管事儿啊。啊，他跟我说，说大夫你知道我之前是干嘛的吗？我是农业大学高级教授退下来的。我一个月退休金不少，我就不差这点钱，我也不希望说给咱的民警同志添麻烦。我就是希望你有什么办法，你调理好我这个心脏，你让我心脏不难受了，不偷停了，能上来气儿了，我就不麻烦人了。
7: 嗯，确实，人家老爷子这个要求啊，合情合理。人家不想着说给他彻底的去根儿，只要能搭上气儿来，不难受就行。但是他用了这个五六年的药都不管事儿，这个难题您是怎么给解决的呢？
1: 你在当时老爷子用的这些药吧，就是常规的用药，要不说对症嘛，对症并不代表能把病给治好啊。你能解决症状，缓解症状，时间久了可能也就形成依赖。那所以说对症的药我就不能给他再加量了，也不能给他换药，因为基本上这个药性都是一样的。
7: 那怎么办呢？
1: 当时呢，我就给他用上了咱们这个金边水之素。
7: 哦，
1: 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老爷子，你这些药吧，你该用用，然后我就给你加一样，就是这个金边水之素。当时看完我这个方案，老爷子觉得挺奇怪，就说你这玩意儿以前我还真就用过，但是没什么效果啊。然后我就乐了，我说老爷子，我说您可别瞧不起这东西，你以前用的这个水之素啊，跟我给你开的这个金边水之素完全不一样，我给你用的是江西那边产的叫金边水之素，只有江西樟树才是道地的。然后我又给老爷子说了，我说你喝这个枸杞对吧，那常喝枸杞都知道枸杞什么地方买的最道地，
7: 宁夏。
1: 为什么宁夏的枸杞呢？对吧，你包括人参，一提到人参大家伙马上想到长白山的好，
7: 长白山的野山参是最好的。
1: 为啥长白山的野山参包括长白山的林下参是最好的？
7: 道地呀。
1: 那什么是道地？因为长白山这个野山参它生长的比较缓慢，它多少年也长不了那么一寸，越是寒冷的地方它越能够聚集饱满的能量，所以说长白山的野山参，我们研究发现它里边的人参皂带它含量是全世界所有人参当中含量最高的。就是人参呢，之所以有这种生发我们气血的功效，主要就是里边的人参皂带的作用。所以说你用上了之后，我们中医上讲叫做能够回阳救逆啊。你就比如说马上咽气的人，你用上了之后了，他能够多活三天，就吊着你这口气儿，这就是道地药材的重要性的来源。因为道地它里边所有的有效成分的含量它一定是最高的，也包括之前咱们讲的三七，一提到三七消息说哪儿的好，
7: 那肯定是江西的呀。但是老师您说的这些都是植物药，而水蛭它是动物药，能一样吗？
1: 动物药也一样，动物和地域的关系它比植物还有依赖性的。你比如说动物药啊，咱们提到这个水蛭， 只有江西当地的水蛭才叫金边水蛭。为什么叫金边水蛭？
7: 因为水蛭的两侧长了一条金线，有金边。
1: 对，而别的地方都不长这样的，它就不叫金边水蛭。那么也只有这种金边水蛭才能被称之为叫飞牛蛭，也只有这样道地的飞牛蛭才真正的能够起到破血逐瘀的效果。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大斑块、小斑块、大栓子、小栓子，不管你血管哪一部分有这种堵塞了，它都能够帮你快速的清除掉。因为我说了，金边水蛭在我们中医药的药典当中明确的记载了，它是阴中至阳之物，进入我们人体当中之后了，就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样，能把你整个身体当中由内而外都给你照亮了。所以说它能够无死角的把咱们身体当中的血管当中的斑块、血栓这些物质给你化掉，给你除掉。
7: 那老师，刚才您说老爷子他是农大的教授，而且他也有这方面的质疑，那老爷子最后到底用了没啊？
1: 当时老爷子也说吧，啊，说我和这个警察同志来的，你给我开的这个水蛭我以前也用过啊，你说这个道地的金边水蛭好，我可以用，但如果说用完了不好使，我可还带着警察来找你。
7: 哦，那后续是怎么发展的呢？
1: 当时呢就在我们医院，我直接给老爷子开了半年的剂量啊，我说你这样老爷子你不用老来啊，你这个情况我太了解了，金边水蛭素我给你开半年，你慢慢用啊，你回家了按照我给你指导的方法你就来用就行。当用到两个多月的时候吧，老爷子就来找我了啊，而且呢这回还是带着警察来的啊，不过呢这回不是小王民警了，换警察了。一进门就跟我说，说医大夫啊，你这个东西我用的是真的挺好的啊，这两个月我心脏突停的情况几乎没有了啊，另外呢那旁边不是跟你警察吗，
7: 嗯
1: 啊，明显的感觉这个跟大爷挺熟的，上来就跟我说了，这段时间老爷挺消停，没这么打电话。
7: 这说明老爷子身体好转了不少啊。
1: 没错，警察也说两个多月来了啊，就给我们打电话的次数我就明显的减少了，而且这次特意他找他们警察说希望能够带老爷子专门来找我一次。当时我听了也挺高兴的，我就告诉他，我说我不是给你开了半年的剂量吗，你不用来找我，你接着用就行啊，等你把这半年的用完之后你再过来找我，我那时候再给你做个检查，然后咱们给你检查结果再去进行下一步的指导用药。这回老爷子就更有信心了啊，看了我一眼说完情况就走了。然后半年之后用完再次来到我这儿，非得让我给他再开点这个金边水蛭素。我说你别着急了，我也给你检查完再说啊，我给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如果说你现在身体情况好了，我就不建议你再用了，因为你这种情况你别看总有心脏偷停啊、心慌的情况，实际上这个冠状动脉狭窄不是特别严重，而且你现在这半年的金边水蛭你都用完了，一点症状都没有，说明你的这个狭窄的情况已经逆转了啊，稍后呢我再给你做个检查，如果没有任何风险了，没有任何问题了，你这个金边水蛭素啊根本就没必要用了啊。而且说实话，像他这种情况的比较轻的，按道理讲用半年完全可以，半年的时间相当于全身的血液都换了两遍一样啊，即使是有时候啊重症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心脑血管淤堵的患者坚持用一年左右，那就相当于给我们身体做了一次彻底的溶栓手术，斑块血栓慢慢的都能给你消除掉啊。所以说呢这老爷子啊这次好了就真没有必要再接着用了。
7: 嗯，但是人家想巩固多用点也是正常的心理，这免得以后再犯病嘛。
1: 我告诉你小雨啊，这个大家呢想多用点儿，确实多用点儿它没什么副作用，但你想过没有，江西产的道地的金边水蛭素它的量可是有限的，没那么多。所以我就告诉老爷子啊，我说你这个身体都不错了，你再多用的话那就是浪费啊。你别看你是警察带来的，警察来了我也不怕，我得实事求是，我得说实话啊，就这个东西我们医院呢属于定点供应，你好了我就不能再给你开了啊，再用那就等于是浪费。上次为什么我一下给你开半年的量，一是不想让你总折腾人家警察，再一个就是我看人家警察的面子啊，我给你多开点。按道理讲这个金边水蛭素啊，你在医院门诊上的一般都是开一天取一天， 你不可能一下子开半年的量。
7: 哦，这么严格啊？
1: 对，他用药管控很严格的。
7: 哎，老师，我想知道后来这个老爷子的检查结果到底怎么样啊？
1: 后来的检查结果是冠状动脉血流未见明显异常，

0: 标准超出了咱们国家标准的两倍以上，啊，更是30年来最难得的一次高含量的品种。所以说这次我一定是极力的要给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朋友们争取来的。
1: 含量超过标准的两倍，这也太厉害了。
0: 而且是30年难遇的这么一次高含量高浓度的，非常难得。啊，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常见的，比如说心脏方面的问题，轻症的不是特别严重的，那这种级别的金鳖水蜘蛛基本上满半年你效果会非常好。重症的用满一年，然后到医院你检查一下，如果和我刚才说的老爷子这个情况一样，你多一天我都不让你用。
1: 嗯，那这么好的东西啊，还得拜托老师多给大家伙联系联系。
0: 你放心啊，这次呢是30年难得一次的高浓度的高含量的，这个实在是太难得了。如果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们场外的这个指导老师联系，先把名得报上，让我们这边呢也做到心中有数啊。然后大家伙放心，我肯定是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这个高含量的30年难得一遇的金鳖水蜘蛛。
1: 好的，那有需求的朋友们啊，先报上名，我们的参与热线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金鳖水蜘蛛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鳖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鳖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荐健康好产品，让国人认识国内的知名品牌国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 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让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0: 这位听众您好，欢迎打进热线，我是易老师，您哪儿不舒服啊？
3: 哎呀，易老师啊，你好你好啊。哎呀，我终于我连上您了，太激动了。我现在我呢今年65了，现在吧我最大的这个毛病呢，我总是头晕呢，胸口发闷呢，就浑身都没劲。哎呀，这折磨我了都快2年了都，现在呀。
0: 别着急，慢慢说。头晕胸闷是持续性的，就一直有，还是间歇性的偶尔有？啊，有没有心慌、气短、眼前发黑的这个情况？
3: 突然吧，胸口就发紧了，气呀就接不上来了，这心跳呢忽快忽慢的，头啊一阵阵发懵啊。我也到医院我去查过的，什么心电图呀、彩超的都做过了。大夫呢说我呀心脏的这
0: 是一直在吃，但是效果不理想，对吧？
3: 哎哎，对对对，他就是不好转呢。这药吧我都吃了1年多了，时好时坏呀。哎呀，最折磨人的吧就是晚上了。我现在呢一个人住呀，儿女呀都在外地工作，这一到了夜深人静呢，我这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就开始胡思乱想了。 总怕自己半夜呀心脏出问题，到时候就没人发

0: 没个人管呢。哎呀，我经常整晚呢都不敢深睡过去，就特别煎熬啊。
1: 我能听懂你的问题了啊！我跟你说实话哈，很多中老年朋友跟您一模一样，医院检查不出大病，但是常年难受。
0: 对，
1: 根源不在大血管堵死了，而是在细小的微血管、末梢血管里边，啊，有很多的这个细小的斑块啊、淤积啊、垃圾堵在这些末梢血管里。大血管畅通，仪器检查不出来明显的病变，但是心肌啊、神经末梢供血供氧跟不上，就会反复的胸闷、心慌、头晕乏力。再加上你独居，心里不踏实，焦虑呢会让血管收缩，淤堵越来越重，这就是你吃药不见好的原因。
0: 哎呀，叶老师啊，您哪，这真是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这么种感觉呀。反正呢，天天身上不得劲，但是呢，我又说不出来，而具体哪里啊说有毛病，哪里说严重了，那你说我这个情况到底该怎么调啊？我吃的那些药啊，是不是都没用啊？
1: 不是药不对症啊，是普通的药物吧，只能，维稳心率，缓解症状，化不掉血管里边陈旧的斑块和微小血栓。你这种细微的血管淤堵啊，长期供血不足的问题啊，必须用专门破血逐瘀、溶栓清斑的东西。啊，我临床上针对于您这类的患者的话，会给患者搭配道地的金边水质素。别的普通的水质产品呢，我们也不给大家伙推荐，因为产地不道地的话，有效成分极低，吃了基本上没啥感觉。只有江西樟树正宗的金边水质非牛质啊，它这个抗凝血酶的含量高，能够钻进全身大大小小的血管，把顽固斑块、细微血栓一点点的给它溶解掉，给它化掉。
0: 哦，哎呀，我之前吧，我就是听别人也，我现在呀就想踏踏实实的舒舒服服过两天安生日子呀。
1: 我跟你讲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临床的真实效果，你就放心了。就像您这种轻症血管淤堵，长期心肌供血不足，查无大病却常年不适，坚持用上半年就一个周期，全身血管通透性会明显的提升，心慌、胸闷、头晕、睡眠差这个问题基本上就能够改善了。如果说是多年高血脂、血栓斑块、陈旧性血栓的中老年朋友，坚持用一年，就相当于给全身血管做了一次彻底的清扫养护。而且本次呢，咱们节目也争取到了这批货，是远超国际两倍含量的啊，30年来难遇的高浓度的批次，效果比平时医院定点供应的还要好，所以说你能感受更好。
0: 哦，那好那好，那我呀这太适合用了。哎，易老师啊，我真是被这个毛病呢拖得呀，我是身心俱疲的，晚上呢睡不好，白天呢人也没个精神头的，儿女呢也在外面呢都跟着担心呢。
1: 我完全理解，就您这种呢属于典型的中老年心脑血管亚健康，拖久了小淤堵就会变成大问题。您呢只要坚持按量使用，把末梢血管疏通开，供血供氧恢复了，心慌胸闷、体虚乏力、睡眠不安呢都会逐步的好转。
0: 哦，那好那好，哎呀，那我现在呀我就想报名，我呢想好好的调理一下，就不想啊再这么熬着了。
1: 先报名是完全可以的，因为本次高含量的金边水质素呢它名额有限，专门留给咱们听众朋友的，但是这次能不能跟厂家谈下来还不确定。不过呢，就像之前有个听众朋友说的，我报名我也什么都不耽误啊，如果说要是到了呢肯定得先紧着我先报名的啊，如果说没申请下来的话呢也没什么损失啊，反正这几天大家伙呢就是需要的你就抓紧打咱们这个场外的电话去报名订购啊，然后呢给自己先争取个名额，等到我给大家伙争取到好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明白了吧？
0: 哎哎，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哎呀，那易老师真是太感谢您了，我这就打电话先登记去。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您的参与。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向国人推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1: 金丁水蛭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蛭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蛭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蛭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蛭，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蛭，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蛭，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特别节目《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果品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的热线。您
2: 啊，易老师你好。我今年68了，你看我有10年的高血压，高血脂，3年哈、就查出这个双侧颈动脉的斑块，还确诊过这个腔隙性的脑梗。这几年呢也通过血管，那些药哈从来也没间断过。
3: 反正是基础病拖了很久了啊，常年靠抗凝的降脂的药在控制指标，对吧？
2: 对对对，没错。你像阿司匹林啊。阿丁的那些药啊，每天我都定点服用，从来也不敢漏。每到这个春秋这个血管收缩的时节，我还主动去医院打这个输液，想着能冲刷血管嘛，预防中风。身体状况的一年不如一年，这每天早上起床啊，这个脑袋哈、又发闷又发紧，视线呢也经常那个短暂模糊，两条腿也沉。又沉又重，你像走个200-300米哈、这个腿就酸胀的麻木，必须得停下来休息休息。你像晚上，躺下就心慌气，胸闷的，而且那个频繁的盗汗，只能靠着这个枕头啊，半卧着这个睡觉，一晚上这也就醒来个3-4回，根本就没有沉睡，睡过觉。最让我这个忧心的就是记忆力断崖式的下降，你像出门总忘带钥匙，买个菜转头就忘，要买的东西吧。你像子女在外面务工半个月这才回来一次，每次都说我反应特别迟钝，特别担心我，说我慢慢这样发展都成老年痴呆了。你像我身边这个老伙计，都说这个水蛭素化斑块的管用，前后我都换了4个牌子，像那个线下养生馆，直播间我全都买过，最贵的一盒2300多，这都连续都吃了大半年，复查这个血脂、颈动脉彩超，这个斑块什么的一点也没缩小，几万块钱啊，全部都白给，我实在是分不清。这个市面上哪种才是真是有效呀？
3: 市面上90%的水蛭制品，它都达不到药用的标准，高价没用核心的药材，你工艺不达标，我跟你讲，一下子就到了根儿了，它就不好使。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啊，三高拖久了就拖成了久湿生痰，痰湿入血了，它就会堆积，就形成了腹壁血栓，就变成了症假痞块。那咱们说阿司匹林只能打碎大的这个血栓，你细碎的渣子依然在血管里边游走啊，它堵塞了脑部了，眼底的微循环了，我们头晕健忘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输液只能起到扩张大血管的，那扎根在血管深层的这个陈旧的斑块的清除不掉，所以它

0: 矢志其标，这常规的药物。
1: 嗯，
0: 那要想说用上真正的金鞭水蛭非牛蛭冻干粉，它有三个硬性标准，缺一个你就不能买、
1: 嗯、
0: 啊。第一个，认准道地的，中国药典写明了，唯一药用的金鞭水蛭原产地是江西樟树。
1: 嗯，
0: 啊，你只有江西樟树生产的这个金鞭水蛭才是最道地的。你像其他地区，比如说安徽太和的只是什么？
1: 嗯，
0: 药材他也不敢给你写什么中药饮片，他这个属性上面只给你写叫农副产品或者是初级农产品，没有药用提纯啊，他这个性能含量极低，再贵他也没有调理的作用，明白吧？
1: 哦，对，我之前买的这个四款啊，全是安徽产品，包装你像那个确实写的这个初级农产品，当初只觉得贵，哎，说就是好货，现在才从这个源头就选错了。哎，这第二条标准是什么呢？
0: 第二个呢，你就得看这个冻干的锁活工艺了。因为新鲜的金鞭水蛭里边这个水蛭素啊，活性是不稳定的。那传统晾晒的、烘干的，半年内它的活性就完全失活了，就流失了。啊，所以说呢，要想保持活性，它才能发挥作用，只有依靠低温真空的冻干技术。啊，能在三年稳定的锁住有效成分，产品不标注这个冻干工艺的，你就直接放弃。只要不是冻干粉，咱就不用，明白吧？
1: 哦，对对对，你像我家里剩下的那些产品包装哈，完全就没有提冻干，这下就对上了。那这个第三条分辨依据是什么？
0: 每一盒的正品上面吧，都有国家权威机构的检测报告，这上面都必须要有什么呢？有它的含量标准。啊，你比如说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个今年的这一批的金鞭水蛭素啊，它的抗凝血酶的含量呢是超出国家药典标准的，它是每克里边含有200单位，而很多杂牌的那只写净含量，就是我这里边含有多少克啊，你含有多少克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这每克里边含有多少单位的抗凝血酶，也就是我们真正用的就是要溶栓化斑的，就这个抗凝血酶，它的单位是多少。哎，如果少或者是根本没写，那咱就没办法去用了，因为它根本起不到作用了，明白吧？
1: 哦，对对对，听完这个三条标准哈，哎呀，我才算分清这个好坏了。这哈，我还有个问题，你像我们小区不少这个老人网购这个干水蛭哈，自己磨粉泡水，说是省钱能通血管，像这个方法靠谱吗？
0: 这个方法呢，坚决不能效仿，风险很大。啊，风险很大。野外的普通的水蛭啊，没有这个消杀提纯啊，它携带的重金属还有有害细菌，本身它就不在药典的药用名录里边。水蛭素它含量也是微乎其微的。你像有高血压呀、脑梗病史的人，如果长时间服用，容易引发牙龈出血、皮下瘀斑，严重的还会引发内脏隐性出血，这个就得不偿失了啊。
1: 哦，对对对。那个正宗江西樟树金鞭非牛蛭和这个杂牌这个核心这个差距在哪儿？真能化解我多年这个陈旧斑块吗？
0: 金鞭水蛭，也就是刚刚说到这个非牛蛭啊，它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是破血逐瘀的圣药啊。它属于药性是阴中制阳，一方面呢能够深入全身大小血管，把硬化固态的斑块直接给你分解代谢掉。它不仅是简单的打散。啊，它是给你溶解都能给你清理干净啊，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你最适合应用的就是金鞭水蛭素，明白吧？
1: 哦，对对对，那有没有和我症状相似的这个真实案例呢？给我参考一下。
0: 之前咱们专家组在江西跟踪过一位独居的老人，同样是双侧颈动脉斑块，常年的头晕健忘啊，四肢麻木，单纯的吃西药一年了，毫无起色。但坚持服用正宗的非牛蛭冻干粉，一个月人家心慌盗汗就减轻了，夜里边都可以平躺的睡觉了。四个月走路有劲儿了，看东西也模糊，这个情况基本上就消失了。坚持8个月复查，颈动脉斑块明显缩小了，买菜做饭做家务都能够自己完成了。
1: 哦，对对对，挺好。哎，那这次对于这次这个节目对接的这批产品，这个品质怎么样呢？
0: 那这就不用说了。
1: 啊。
0: 这批金鞭水蛭素原料是近30年来品质最优的一批，抗凝血酶的含量超出国际标准2倍，而且冻干工艺完全锁活啊，它的产量十分稀缺，单纯的湿气。

0: 重了，偶尔头晕的轻症，坚持服用半年就可以缓解浑身沉重、失眠、麻木的情况。像你这多种斑块，多少年了啊？有脑梗病史的，建议呢就调理一年，能大幅度的降低二次中风、老年痴呆的这个概率，减少长期服药的身体负担，明白吧？
1: 哦，明白明白。你像我常年独居，最怕这个深夜突发这个血管急症，你像没人照料，这现在能直接订购吗？嗯，
0: 厂家供货的这个配额是有限的，目前还没有正式开售。你等到购货商呢协商完毕之后吧，咱们这个节目里边我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反正日常养护给你一个建议啊，饮食要清淡，少吃咸菜、肥肉、油炸的食品，因为这类的食物会加重痰湿。然后每天条件允许的可以出去走上20分钟，促进血液循环。等到水质素如果大家争取到的话呢，你直接就订购上，现在可以打电话先订购一下啊。
1: 好好好，谢谢易老师，今天哈彻底解开了我多年这个疑惑。像之前哈只看价格，忽略产地、工艺、检测的三大关键点，白白浪费了不少钱呀。嗯，
0: 这个就不用讲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啊。然后呢，这回知道了该怎么选了，咱们就留意收听咱这节目就行啊。如果担心的话呢，可以先打电话说水质素到了，我先报个名，有的话呢就给您，没有的话呢咱也不耽误啥啊。就跟您聊到这儿，再见。
2: 金丁水质一直被中医誉为破血逐瘀之圣药，现代药理学研究证实，因其含有丰富的水质素、抗凝血酶，可以有效破血栓，清除体内斑块。目前一直是临床治疗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必备药品，特别是针对血瘀经闭、真假痞块、中风偏瘫、跌扑损伤及治疗脑血栓、脑溢血、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高血压病、肺心病等有奇效。中医典籍记载，水质以江西樟树地区出产的金边水质最为道地，也被称之为飞牛质，但自古以来产量极为稀少，很多商家以次充好，名虽为飞牛质，但却无破血逐瘀之实，无清除血栓斑块之效。一旦得到真正的金边水质，对心脑血管患者、偏瘫后遗症患者来讲，完全康复并非遥不可及。
3: 果品优选，健康国人栏目参与热线，大家记好了：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北京时间6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天天有惊喜，周周有福利，欢迎点击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
5: 这哥俩白天喝完了，晚上接茶喝。有道是酒后吐真情啊。这郭正芳、郭老道也没隐瞒，把这事儿给兜出来。兄弟，这帅天成一听有眉目了，我就不虚此行啊。这事儿我一定得摸清楚。他赶紧站起来，晃晃悠悠给郭正芳又满了一杯。哥，你先喝了再说。哎，兄弟，你知道谁干的？
6: 不知道。
5: 此人姓于啊，叫于飞，于志远，人送绰号叫老白猿呐。跟我交情实实在在的是不错，此人能耐也大，你听这绰号老白猿，身轻似燕，比猿猴还快，而且足智多谋。

他把诏书给接来了。哦，这么说皇太子在武阳观啊，在我这儿。那哥哥于飞现在何处？也在我这儿呢。白天我没跟你说吗？他们来了一帮人，我怕在跟前呢影响咱们弟兄谈话，把他们安顿到其他房间了，其中就有这个于飞。哦，那哥哥我不明白，于飞有病啊？当然没有，他没病，他劫持皇太子他想干什么？他跟大宋朝有仇恨。嗯，兄弟，这叫人各有志啊。于飞不是一般的人，现在人家出息了，保了天顺王赵一统，被赵一统加封为飞虎将军之职，每个月官10000两银子。现在于飞是名利双收啊，回来来找我，劝我也保天顺王赵一统，还许诺我要保了天顺王，我就算护国的军师，那阵儿我就飞黄腾达了。于飞愿意从中牵线给做个引荐人，这皇太子是他劫持的，他就想在天顺王面前立个大功。你想，这要把赵曙送到金马城去，赵一统得多高兴，那于飞不就做了大官了吗？这人都有贪图，这就叫无利不起早，所以他才敢于冒这种风险。行了，盖天成一听真相大白，人赃俱获都在武阳观。哎呀，早知这样我把白云瑞蒋平都带来多好。不过这样也行，先把他稳住，千万切莫打草惊蛇。哦，那哥哥你的意思你也想保天顺王啊？我现在正在考虑，哎，我觉着在大宋朝也没什么意思，平平淡淡的，真要保了赵一统，那身份跟现在不一样。我不仅是出家的观主，我还是护国的军师。兄弟，人生在世，谁不图名利二字啊？这么好的机会，我焉能错过呀？哥，咱是自家弟兄，我说话对不对您别挑，我觉着您最好别担这个风险。天顺王赵一统算个什么呢？他无非是襄阳王赵觉的儿子，野心勃勃，就想吞并大宋朝的江山社稷。我说哥呀，可能吗？您看一看，大宋朝的江山是铜榜铁壁，四弟仁宗赵祯那也是有道的明君，现在兵强马壮，人都是心悦诚服，堪称太平盛世。赵一统这么做不得人心呢，有志之士没有一个保他的。我说哥呀，您是个聪明人，千万莫一步失足成千古恨。虽然说您在这过得比较平淡，但是您平安无事啊，人过得这个份上不也算可以吗？你千万可别上于飞的当啊，这要往前迈一步铸成大错，后悔的药可没地方买去。哈哈哈哈，兄弟你这胆儿也太小点儿，别忘了大人办大事大笔写大字儿这句话呀。男子汉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在这一生之中不做点轰轰烈烈的事。

0: 事业死都窝囊。拿你来说，你是神刀门的门长啊，你弟子徒孙也有几千号，以你的身份要保着天顺王赵一统，最小最小的没法损了，你也得是个将军，将军就有将军的俸禄。你说到那时候紫袍金带，一出门前呼后拥，使奴换辈，那有多光彩呀！那你这么高的本事，现在在家一蹲，不就可惜了吗？与草木同朽，太窝囊了。兄弟，如果你愿意的话，咱哥俩手拉手一块保天顺王，我做官，你也做官，咱们弟兄形影不离，你说那有多好啊！哎，兄长，你好好想想，我可不是坑你，我也没害你。哎呀，这盖天成一琢磨，我不如顺着他，我要一呛着他呀，背不住这事就闹砸了。哥，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是啊，我觉得人这一生啊，主要是靠的机遇，我始终没有那个好机会。也许机会来了，哥哥您是我的贵人，哥您让我考虑考虑。行，这才是我好兄弟。说实话，过去哥哥跟你之间有隔阂，主要是你做了总门长我不服气，现在一看那事儿都是多余的。这个门长卖多少钱一斤，顶什么用啊？无非是多收几个徒弟而已，多操点心罢了，远不如保天顺王啊。咱哥俩在一起呢，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你说是不是？哥哥说的对，这事儿啊，我尽快给你答复。兄弟，但愿你就答应了，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我师兄啊，你刚才说的那个于飞，什么老白猿，对这个人我挺感兴趣，人家是咱的贵人，我想见见他，您看好？哎，行啊。兄弟，既然这样，我没什么隐瞒的了，我把玉飞请来，咱坐在一块儿好好谈谈。哥，我谢谢你了。哎，没说的。来人呐！进了个小老道，观主有何吩咐？去，把于大侠给我请到这儿来。
1: 是是是。
0: 两个人接着谈。郭正方就说：“兄弟，这个老白猿于飞呀，性如烈火，脸有点酸。我发现这个人呢，你说顺着他的话，他爱听；你呛着他，他不爱听。今儿个酒喝的都不少了，兄弟，你说话前最好多留点神。哥，我是那种讨厌的人吗？顺情说好话，耿直讨人嫌呢。哎，这个您不必担心。”刚说到这儿，门外响起脚步的声音，小老道一挑帘进了屋了。观主，于大侠到，请。小老道退出去了，就见人影一晃，在面前出现一人。此人个头不高，也就五尺挂零，长得圆背丰腰，俩大长胳膊小短腿儿，往脸上一看，真跟那活猴差不多少，大秃脑门子，挖口脸儿，深眼窝子，一对黄眼珠，肉岗子眉毛，燕尾狐，胸脯拔着，走道透着干净利落，腰里还挎着一口特大号的宝剑，迈步来到屋里，往那一站。还没等说话呢，郭正方先说话了：“无量天尊，兄弟，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

看着这位没，这是我亲师弟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兄弟，这位就是我跟你说的于飞于德侠，我的好兄弟，彼此你们要多亲多近。这于飞好像警惕性挺高，站着没动，两个猴眼上下打量老门长盖天成。盖天成就知道这家多疑啊，对他格外的谨慎，不亲假亲，不近假近，强步起身过来，一躬扫地，紧跟着探出双手拉住于飞的手。于德侠，久闻大名，轰雷贯耳啊，我听我师兄跟我介绍了，您可是真了不起呀、啊、叫人从心往外的那么崇敬，请上受我一拜。你看这么一来，于飞呀、啊、倒有点抹不开了。哎呀，不敢不敢，还礼还礼。门长，您怎么这么客气，我于某算得了什么呢，您如此抬爱，让我无地自容。郭正方一看，行行行，别客气别客气，都自己弟兄，来来来，拿吃碟拿筷子，兄弟你坐在这边，咱们多喝几杯，好好谈谈。小老道又拿过吃碟筷子，又上来几样菜，退出去了。屋里就他们仨，郭正方居中而坐，给左右这俩人每人满满的斟了杯酒。二位啊，今儿我太高兴，咱们正可谓是桃园三结义，刘关张，你们两位都是我过命的好朋友，咱是无话不谈，志同道合呀。他转过脸来对盖天成说，我师弟啊，你不是想见见吗，这就是我的好朋友于飞于德侠，这人了不起，敢做惊天动地的事情，有几个敢劫持皇太子的，他敢，有几个敢斗开封府的，他敢，留下字简气死开封府众草包，真是大快人心，我太折服他了。于德侠，你说是不？于飞一听这脸刷就变了颜色了，心里一翻个，心说郭道爷你喝多了，你太务实了，咱俩见面的时候我怎么跟你说的，此事要绝对保密，你知我知，连父母都不能告诉吗，你向我下了保证了，这怎么跟他说呢，你知他是什么人，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他要把咱出卖了怎么办，而且你我还没脱离险境，这还是大宋朝的国土，随时有被捕捉的危险，所以他这脸就非常难看，一句话没说。郭正方虽然喝多了还没十分醉，就察觉出来，哎，于德侠怎么了，你是不是对我不满意了，认为我泄了密了，你大可不必，得分什么人啊，这是我亲师弟，方才我就说了，我们情同手足啊，谁出卖我他不能啊，咱们自家人你何必提防呢，方才你没来之前我们哥俩唠了一天了，推心置腹说了许多许多知心话，我向你报喜，我师弟也愿意保天顺王，咱们同殿成臣，你还有什么隐瞒的呢，他这么一解释，于飞呢才长出了一口气，哦哦哦，是这么回事儿，道兄这玩意儿你劈面就这么一说，把我吓了一跳，我倒是不怕徐良，更不怕白云瑞，我觉着不值，尤其咱们

0: 身处险境，不能不多加小心。您说是吗？
1: 啊，当然。不过也分什么人呐。
0: 我师弟啊，既然于大侠不放心，你就当面表明心迹，让他放心。
2: 老门长盖天成一听，正好，
0: 演戏呗，
2: 赶紧站起来，
0: 恭恭敬敬的又给于飞敬了杯酒。
1: 于大侠，我哥跟我都说了，一开始我有点害怕，后来我这一琢磨，这是好事儿。您想，人生一世，谁不想做官，谁不想发大财？可是机会难得呀，现在机会有了，是您给帮忙的结果，所以我发自内心的对您感激，您是我们弟兄的贵人，我要求我哥把您请来，咱见上一面，往后呢，希望于大侠多多提携，我们弟兄有不到之处，特别是我，哎，您呢，要指点迷津，哎，求大侠千万别见外。哦，好说好说好说，哈哈哈哈，来干干干。
2: 他们唠扯一阵子，这阵于飞把话匣子打开了。我说二位啊，盖大侠，我不是自显其能，我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大宋朝的江山眼看就完了，未来一国的人王地主就是赵一统赵王爷。我见赵王爷好几次了，那是明主啊，求贤若渴呀，只要投靠他的门下，他是以礼相待。宋朝这赵祯行吗？谁见过他的面？他跟谁亲近过？他眼里只有开封府，只有徐良、白云瑞、蒋平，谁他都瞧不起。相比之下，他比天顺王差的多的多呀。二位尽管放心，将来有一天我领着你们去面见天顺王，你就知道我说的有没有水分了。嗯，是吗？那太好了，我们求之不得。盖天成一琢磨，现在罪犯有皇太子怎么样还不清楚，我还得把这个事儿摸瓷实了。这盖天成假意的高兴，哎呀，眉飞色舞。于大侠，我想问一问啊，您说，于大侠，您怎么把皇太子劫持到手的？我真有点不明白，这得担多大的风险？哈哈。哎呀，老门长啊，这就应了那句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咱这么说吧，我赶奔日月山去办事儿，去见我几个好朋友，可巧走到山下的树林，看着一伙人，后来我才知道其中有春秋四老，那个主就是皇太子，他们想上日月山，也不这皇太子肚子不好是怎么的，要方便方便，就走进树林，嘿嘿，就走到我跟前儿。你说这么好的事儿，我能不捡吗？故此我没费吹灰之力，给他贴上迷魂药饼，就把他劫持了，就这么简单哦。
1: 哦，好，
2: 盖天成心说，你小子敢说实话就行，看那样是真的。
0: 那么于大侠，我还有件事不明白，您说您怎么想到了把皇太子劫持到武阳关逍遥岭呢？怎么能想到找我哥哥呢？
1: 啊，这您问的就没有道理。
0: 道爷没向你介绍吗？我们哥们儿那是换心的弟兄，不分彼此，他有事不瞒着我，我有事也不能瞒着他。我把皇太子劫持到这儿，

0: 无非是落落脚，听听外边的风声，改日我还要把他背到金马城交给天顺王。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高，于大侠你实在是高啊。哎呀，今天我太高兴了，来，干了干了。我说师兄啊，啊兄弟，有话说。还有于大侠，你别看我当门长，其实我是个土财主，没见过世面，出来教徒的耳外吧，我很少跟高人接触，更不知道这皇太子长得什么样。我你们二位能不能让我开开眼，我见见这个赵曙，他长得跟一般人有什么区别，行吗？于飞就一皱眉，看了看郭正方，老道喝多了，闻听此言哈哈大笑，兄弟，这不是手到擒来吗？
1: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0: 神刀门门长盖天成，计上加计，要见皇太子赵曙，把这个底细彻底摸清。这于飞呀，别看喝多了，警惕性还挺高。一听他提出来要见皇太子，他就不愿意。但是呢，这老道郭正方挺高兴。哈哈哈哈，兄弟，你提这要求我肯定满足。其实说起来，皇太子也是人，普通人也是人，都长着鼻子眼睛嘴，都得吃饭大小便，没什么两样。但你没见过，你就觉着行吧。既然道爷答应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知道这酒喝得如何了，咱们起身吧。盖天成一听，看这样还没在手底下，还得启程啊，道还不近乎。好，那咱们起身吧。说着话，三个人站起来，让小老道点起灯笼和两只火把。盖天成呢，带着四名家人，当然其中有丁大勇和高亮，拐弯抹角离开五羊观，从后门出去奔山坡。走了好长一段路，往左门一拐，眼前闪出一座宅院。把大门打开之后，进了院了。盖天成一看，正中央一拉六五间正房，门都锁着。把正房的门再打开，推门进去，把灯点亮了，奔套间。把套间的门再打开，用手一指，你看他是谁？盖天成、盖大侠仔细观看，一看来人了，紧往后闪。这人的确长得跟旁的人没什么区别。这阵郭正方用手一指，看着没，这就是皇太子赵曙，你看他那德行，都吓得麻了德行。盖天成的心里不是滋味，心说皇太子，皇太子，这怪你不谨慎，才有今日的劫难，你得遭多大的罪呀、啊！落在这帮魔王的手里头，你还有个好吗？也许你命不当绝，遇上我了，我要尽早想办法把你救出虎穴龙潭。他心里是这么想的，嘴当然不能说了，他也冷笑了几声，呵呵呵。哦，这就是皇太子，的确跟常人没什么两样，他是自己找的，受罪活该。说了几句话，赵曙是一言不发。大伙退出来，把门锁好了，三道门全锁好了之后，他们退到院里。盖天成就发现这院里冷

冷清清，也没有站岗的，也没有放哨的。盖天成心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也太大一点了，他们就不怕来人把皇太子给救走吗？所以他们回到武阳关之后重新入座。这盖天成啊就试探着问我，师兄啊，怎么我发现不派人看着点儿，这要被人救走了怎么办？兄弟，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哥哥我会什么能耐你都忘了不成？哦哦，想起来了，师兄，您善摆消息埋伏。对喽，我还用派人干嘛呀？这胜过万马千军呢、啊、你看咱们弟兄到那儿不费吹灰之力，走得稳稳当当，旁人去就不同喽。那可以说一步一个消息，一步一个埋伏，他错走半步让他粉身碎骨，还用人看着吗？啊、哦、原来如此，那我就放心了。于大侠，您什么时候走啊？于飞想了想，看吧，就是三两天之内我就准备启程了，现在东西还没准备完善。啊、哦、如此说来我也不能送行了，希望于大侠见着天顺王多给我们家美言，将来有一天盼着及早给他老人家问安。好好，这话我一定捎到。书说简短，就到了后半夜了，再待一会儿天亮了，大家都有点乏累了。郭正方说，这样的有话明儿个接着说，兄弟你该休息了。哥，我的确有点困了，房间都给你安排好了，就住到跨院，来我陪你去就寝。于飞站起来了，那我不陪着了，我也回去歇着了。于飞住的东院，咱们长话短说，郭老道陪着老门长来到西跨院，上房三间，小屋挺干净，连他的仆人在他是绰绰有余。他又坐了那么一会儿，说了两句话，起身告辞。郭正方走了之后啊，老门长盖天成哪能睡得着啊，心潮澎湃啊，把门关上，看了看没人偷听和监视，这才把心放下，把丁德勇高亮叫到近前。这俩人就问，怎么您都摸清楚了？摸清了，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么老，咱们可不能贸然动手，咱也没那个能耐，万一捅了马蜂窝就砸了去。您说的也是，咱什么时候起身？咱呢耗到天亮，马上就告辞。好，三个人睡了。到了次日平明，三个人起来梳洗已毕，那俩仆人也起来了，把东西归着归着。盖天成见老道郭正方前来辞行，郭正方就一皱眉，兄弟你看，你不说了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吗？怎么就要走？哥，您怎么忘了，您不是说把我介绍给天顺王了吗？啊，我想通了，我现在着急回到家里跟儿子大家商议商议，再把那财产处置处置，没有后顾之忧了，将来跟着哥哥尽快去见天顺王。你瞧你，哈哈哈，比我还性急呀、啊、好吧，那我就不挽留了。兄弟你处理完了就回我的武阳观，咱们随时听信。行行行行，哥哥保重，我告辞了。老道转身回去不提，单说他们主仆五个人骑着快马往回走。哎，这盖天成就发现了高亮。

亮和丁德勇杀到后边，他们俩一个劲儿的嘀咕，嘀咕什么玩意儿不知道。又走了一程，哥俩催马撵上来了。哎，老人家，我们跟您商量件事儿，说吧，什么事儿？要回去，您领着俩家人先回去，我们哥俩留下。哎，这什么意思？老人家，您听我们解释啊。刚才我们哥俩商议了一下，恐怕夜长梦多，迟则生变了。您看您现在谈，哎，都挺好，摸得也挺清，可是在咱们走了以后，这块儿备不住变卦，或者把皇太子转移了，或者这玉妃把人劫持走了，等咱回去送完信儿，人到了扑空了，怎么办呢？咱们做两手准备，您回去报信儿，我们哥俩留下暗中监视，没有变化自然更好，要有变化我们两个人能提供线索呀，您说是不是？可也是这么回事，但是你们俩留下可太危险了，无论如何留神，别捅马蜂窝，等我把云瑞请回来咱们再说。我们明白，我们俩又没啥能耐，敢没事炸刺儿嘛，就留下暗中观察着。那行，那我们就先回去了，你们二位千万保重。明白明白。商量完了，盖天成带着俩仆人先回天水镇，把这哥俩甩到这儿。这哥俩进了树林，从马上跳下来，把马拴到树上，

我跟这帮人在一起，我算干嘛的？我也得立点功啊。不说人前显圣吧，起码我不比你们差什么。要不立点功，实在抬不起头来。所以他们俩一拍即合，把老头打发走了。他们两个人就在树林休息，一直到天擦黑以后了，他们两个人偷偷地离开树林，是赶奔逍遥岭。哥俩这么商量的，到那块儿去救皇太子，把皇太子救出来，功劳咱俩分。因为刚走，所以是道比较熟悉。他们俩一转身，顺着盘山道，就来到五羊观前面。一看五羊观呐，冷冷清清，声息皆无。两个人不敢走前门，转到东墙外头，看看左右无人，飞身上墙。再看二道院灯光闪烁，两个人趴到房上往下偷看，一眼就看见了，这老道郭正方正在这设摆酒宴款待宾朋，屋里的是笑语欢声。就那于飞也在座，谈什么听不清。哥俩一瞅都在这儿呢，好办了，我们好去救人。他俩跳到院外，顺着盘山道往后山坡走。书中代言关皇太子这地方叫春草堂，他俩是赶奔春草堂，心急嫌腿慢，往下一塌腰，走的时间不大，到了，哥俩是停身站住，飞身上墙，一瞅，怎么有点不对劲儿啊？春草堂他们来过。深宅大院，一看这院儿怎么变小了，格局也不对啊。到现在才知道把路走错了，这不是春草堂，我这什么地儿，哎，摸清楚再说吧。两个人飘身行跳到院里，抬头一看正房屋点着灯呢。他们蹑足潜踪上台阶，来到窗台下，用舌尖点破窗棂纸，两个人一边一个，睁一目瞄一目，往屋中观看。一看把他吓一跳，什么原因呢？屋里头有个年轻的女人，这女人刚洗完澡，穿着薄纱的衣服，戴个大红的兜肚，云鬓蓬松，满头的乌发，借灯光一看堪称是个美人啊。这岁数也就在20岁左右，弯弯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悬胆鼻子，樱桃小口，但也看得出眼角眉梢带着3层杀气，墙上挂着宝剑。就见这个女人坐在椅子上，面对菱花镜，自己给自己正相面。哎呀，哥俩没言语，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走错地儿了，没必要再待下去了。哎，两个人不用说话，用眼神就交换了意见了，转身就想走。正在这时，屋中那个年轻的女人说话了，哟，来了客人了，怎么没进屋就想走？这说谁呢？两人一愣，刚要上墙，这女人开门出来了，把去路给拦住，咯咯咯一笑，跟那银铃差不多少。我说二位啊，怎么匆匆而来又要匆匆离去呀？你看夜深人静，我这屋里又没有

0: 爱人坐起来谈谈心，交个朋友嘛。俩人一听啊，就知道这个女人不是正经货。哎呀，这谁呀？这旷野深山还有宅院，他怎么在这儿住？莫非是狐狸精不成吗？当然，两个人不能逗留了，飞身行就想上墙。哪知道女人早有准备，把手一扬，冒出一股黄烟来。你们下来吧，你们！哦，扑通扑通，两个人全都摔倒在地，是人事不省。咱这么说吧，当两个人明白过来之后，一看全捆在椅子上，已经在屋里待着呢。那个女人换了一套白衣服，笑呵呵盯着他们俩。单说高亮紧皱眉头，女人直乐，怎么呢？绑着不舒服是吗？我说你们两个人跟我说真情实话，姓什么，叫什么，干什么的，说清楚了，只要是好人我就把你们放了，要有半字虚假可休怪姑奶奶，我可不容情。你是谁？
1: 我有名有姓，不告诉你。
0: 丁大勇也说，
1: 对，有名有姓，告诉你干什么？
0: 哟，你们俩脾气还不小呢。我现在知道了，你们俩绝对不是好人，知道我住在这个地方，我身边又没人服侍，你们没安好心是不是？
1: 啊呸，无耻的东西，你错翻了眼皮了。我就告诉你，我姓高，我叫高亮，
0: 提起我来你不知道，提起我老师赫赫有名，我师父乃天下第一高手，白眉大侠山西燕多臂人熊徐良师爷。
1: 丁德勇在那儿也把胸脯鼓起来，我姓丁，叫丁德勇，我也是名门之后将门虎子，开封府的半差官。
0: 这一说，这女人不但不吃惊，咯咯咯笑开了。哎呀，不用激将法，你们能说实话吗？哎，咱这一见面，这可是缘分啊。你们干什么来了？
1: 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我也知道。是不是为救皇太子赵曙啊？赵曙被压在春草堂。你们怎么不去呀？怎么上我这儿来了？我说是缘分，不算过分吧。年轻人呢，别觉着你们有两下子，又是徐良的门徒等等等，没用。那个地儿你们可不是轻易能去的，看表面上平安无事，可是布满了机关埋伏，错走半步就粉身碎骨。哎，这样吧，谁让咱们有缘呢，我可以帮你们的忙，救皇太子赵曙不费吹灰之力。不信呐，你们看这是什么？他把抽屉拉开，从里面拿出一大串钥匙来，在二人面前一晃，看着没，这个钥匙都是锁机关的，只要把机关锁住，你们往里头走是平安无事，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把人救出来。
1: 姑娘，你是谁？
0: 哎呀，我是谁我可不能告诉你们。哎，先救人要紧。
1: 姑娘，你真要给我们帮了忙，救出皇太子，我们真是感恩不尽啊，你算为国立了大功了。
0: 哎，说那些都没有用，我这个人呢心眼小，该说的话得讲在当面。那么我帮了你们的忙，救了皇太子，

0: 你们怎样报答我呢？此事必须讲在当面。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7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了，限时优惠，惊喜多多。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睁开朦胧的双眼，
3: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3: 唤醒耳朵。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3: 就在早安锦州。早安锦州，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在早。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 100.3 或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栏在线收听功能，以及下载云听 APP 收听节目直播，也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
5: 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稳定的产能优势，高纯金属铬产量稳居全国首位，有力保障了我国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领域原材料供应。企业主打高纯金属铬、低气铬等高附加值产品，广泛国家工信部工业强基工程重点示范项目，有效破解了航空发动机基础原材料领域技术难题。依托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企业女职工创新工作室立足生产一线，聚焦高纯铬系控，成功研发低气高纯金属铬产品，大幅提升产品性能品质，实现系列铬产品提质增效，进一步夯实了企业高端新材料市场竞争力。目前企业正借助国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

0: 报道。
1: 近日，市城市建设服务中心高效推进科技路云飞街至昆明街喜报照面工程，创新采用昼夜错峰分工作业模式，仅用6天完成原定15天施工任务，道路提前恢复全线通设备喜报路面。记者在现场看到，3台大型摊铺机和6台压路机正在进行阶段式整体摊铺，全幅接缝均以热接工艺处理，有效提升路面整体性。在近年来的道路建设过程当中，该项目不仅创下了655.07米，喜报修复路面49,261.58平方米，整修检查井集水井54座，调整护栏1425米。市城市建筑服务中心突破传统施工组织模式，积极协调交警施工，减少交通阻断，切实提升道路通行品质，便利群众日常出行。全媒体记者桂佳钟情报道。
0: 暑期夜间消费持续升温，临河夜市迎来客流高峰。辽西首家啤酒交易所以模拟行情涨考股市涨跌逻辑，饮品价格随现场购买量动态浮动，游客们取杯后扫码自助接取饮品，一边逛夜市，一边等候合适价位下单，轻松的游戏化体验打破传统夜市消费模式，很快成为街区一。他说，夜市一直美食很多，有了啤酒交易所之后，夜间的选择更加丰富，约上朋友过来看一看行情，体验一下自助打酒，休闲方式多了一种，挺好玩的。传统烟火底色之上，新潮业态不断落地。
2: 你们讲述这座城市的故事，分享生活中的点滴。
0: 来了解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7度，黑山北镇易县20度。
1: 的安全，向阳街目前看到呢，是从北京路到北镇路这一路段南向北方向的车辆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集中一些。还有一个路段是在向阳街上，向阳街从北安路一直到北宁路这一路段南向北，目前看了一下还算可以，但是北向定于6天啊、原定于15天的施工任务，仅仅用了6天就已经完成了，也是方便大家的出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路面施工情况，我们也跟大家具体的来关注一下。先来说一下重庆路，重庆路部分道路啊是延期，施工延期是8月18号进行围挡封闭施工，这是关于重庆路施工的情况。今天呢还有关于新增及调整违法停车严格管理路段的一些通告，关于新增及调整固定电子监控设备的通告，这个呢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还有一个呢是行围挡封闭施工，晚上的8点到第二天早晨的6点，还有一些道路施工的情况，大家可以关注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的推送，或者呢可以关注锦州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像关于西安街部分，这几天啊，从14号到19号这几天，辽西郡都只有我们的交广市集。
3: 说书唱戏劝人方，辽西郡1周年宾客满堂，活动异彩纷呈，很热闹，吃喝玩乐。1楼中庭交广直播间东侧，也可拨打电话153-2622-9774，联系人关聪。活动是如何欢天喜地锣鼓喧天，咱们到时候一起分解。
4: 元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5: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6: 关注辽西动态，纵览发展新篇，让我们一起看辽西。
1: 天族与队员的充分认可，不只做好国家队的驻训保障，复兴跳出了短期集训思维，建立国家队驻训机遇，搭建青少年 U14 手球梯队，探索手球项目省队试办模式， 把短期集训流量转换为本土。

0: 暂的驻训落幕，体育结缘长久延续，这座非一线城市立足自身优势，深耕体育软实力，在竞技体育版图找准自身定位。姑娘们带着来自复兴的温度奔赴亚运赛场，期待在名古屋赛场奋勇拼搏，展现
1: 我们问诊实行一起一策，采取局部改造模式，以较低成本提升安全水平，专班主动推送技改补贴、专项贷款等惠企政策，解决企业资金难题。企业在更新高风险设备、化解淘汰落后产能、推动产品向高附加值升级。剩余五户企业改造正在有序实施，下一步朝阳市将统筹安全治理、环保提升与治改数转，积极争取上级政策资金，推动化工产业迈向更安
0: 富评审等一些痛点。葫芦岛市生态环境局创新推行打捆审批加云评审模式，助力涉海养殖项目加速落地。当地海水养殖项目地域集中，类型相近，以往各项目单独报审、排队等候、重复审查，已经有十多家海水养殖项目通过该模式完成了环评审批，有效推进了项目快速落地，为当地海洋渔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服务保障。天气情况，今天早上的八点到
2: 热点，行车路上锁定 FM100.3 早安锦州，以下新闻笑颜带你一起网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20，新闻正在发生，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记者红了网络，他拿着拍立得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旅客拍照片，一个月下来他赚了1200多块钱，很多游客也是表示，哎呀，拍出了想要的效果呀。
1: 穿梭在广州荔湾区沙面充满欧陆风情的街头巷尾，是黄子轩这个暑假的生活。拍立得拍摄，如今人人都能用手机数码相机拍照，反倒偏爱拍立得自带的复古氛围感，觉得格外有新意。
0: 是的，虽然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啊，但是小孩哥坦言赚钱并不轻松，快的话呢一单2分钟左右就搞定了，看一下要不要拍拍立得，超好看的。如果被拒绝他也不气馁，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有时候为了展示诚意啊，黄子轩还给出了折上折。
1: 一线2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

0: 包括这个铁钟啊，
1: 阜钟啊，
0: 阜钟影响，哎呀，阜钟那边影响的是洛阳路哈。
1: 对呀、
0: 啊，洛阳路那边
1: 有施工，会影响到。
0: 对，那么铁钟
1: 人也多，车也多，希望大家伙儿多注意一下。
0: 哎，现在小欢说什么、
1: 嗯？
0: 太和已经开始下雨了，特别大。
1: 这是属于什么呢？这就是分。
0: 前两天我不是带队去新疆吗？
1: 啊，新疆，
0: 在新疆那个大巴上，然后浩瀚无垠的那个公路，到处都是戈壁、胡杨。
1: 哎呀，
0: 啊，
1: 胡烟了，
0: 这么严重啊！稍后我们再说啊。
1: 嗯、好，
2: 北京时间7:45，渤海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现在钱存哪儿？利率高啊！
2: 我都存渤海银行了，全国性。
0: 哎呦，这雨下的，
1: 这大雨点啊！但这画面拍的挺唯美。
0: 是啊。还有这位悠闲也给我们照来的，这是哪儿啊？看看，
1: 这是哪儿啊？
0: 也是暴雨如注吗？从那个家里到车上，鞋子湿透了，那得下多大雨
1: 啊？哎呀，你看看，好多朋友都发来了图片，确实是哈。
0: 成龙说锦兴路，我看看锦兴路咋的了？
1: 说北外环也在下雨，好好算了，
0: 一会儿再说啊。
1: 一会儿再说啊。
2: 北京时间7:55，金陵商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女人的衣柜里总会少件衣服。买衣服，我还是想去实体店，看得见，
0: 随便去，
1: 免费续。
0: 哎呦，
1: 你就可以一边喝着小啤酒
0: 啊，
1: 一边看着天女散花。
0: 啊，真有天女散花，
1: 真的天女散花，
0: 苦的苦的。哎呀，我说这是谁家大美人？来看看那个风说又堵又下雨，西大桥这边啊，
1: 呵，哎、
0: 西大桥这
4: 儿，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
0: 那也不知道是雨刷还是双闪时刻了，因为啥呢？不好说。我们说过，说下雨的时候我们开雨刷，不下雨的时候我们开，下雨的时候我们开双闪，不下雨的时候开雨刷。
1: 那你说今天这天儿，
0: 有地方。

0: 我们再说一下这个路口啊，
1: 嗯，
0: 参加我们雨刷时刻的朋友们要把这个雨刷器打开啊。
1: 哎，那看来这个地方应该是不怎么下雨的。
0: 解放路跟广州街交叉路口，
1: 对，广州街的北向南的方向，
0: 就五里岗解放路广州街的广州街北向南方向，
1: 嗯，
0: 经过路口的时候慢一点，把雨刷摇起来，
1: 是的，
0: 等待啊。